0: 间的那个训练啊，像去年一样，我们二十几户的这个寄养家庭的申请，但是真正的通过正式只有四户通过。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寄养家庭的品质是非常的好，那这样子才能够去守住我们每一个受虐的孩子。好，呼吁就是有一些家庭还不知道在未来的这个退休的规划的时候，好，欢迎50到59岁的这家庭来加入我们的寄养家庭。那另外呢，如果家里面只有一位孩子的，我们也希望可以担任我们的寄养家庭，让我们的这个孩子呢，就是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作伴。
1: 记者简丽珍采访报道。
2: 新竹台大分院竹北分院二期工程上梁，预计于民国116年4月竣工，同年底完成进驻。请听记者简丽珍报道。
1: 台大医院余宗仁院长表示，竹北院区二期工程明年完成后，代表台大医疗体系在桃竹苗生活圈的医疗量能持续扩充，区域布局逐步成型。
3: 这个计划是台大医院的竹北生医院区分院的二期的研究大楼，那现在当然是生医院的二期，那因为它是研究大楼，那所以在这个计划本身设计的呢，那就是包括跟生技产业呢，还有跟 ICT 产业中间的一个合作的研发，里面附设的还有包括这个国际的会议厅、高阶的一个健检中心，那以及呢在我们的行政区域呢，还有我们的医护人员的一个宿舍，里面会有500多床的一个宿舍，那提供非常好的一个设施，那以及对于跟这个在地的这些我们生技产业呢，还有 ICT 产业中间的合作呢，也提供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据点呢，可以让过去这个我们生医院呢，以及新竹台大分院呢，在跟这个相关产业中间的合作呢，那一个非常充裕的空间呢，以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制呢，那可以进行产学的合作。国际会议厅呢，当然就是我们在进行相关的一些会议里面呢，新竹生医园区分院呢当初设计的，在不止发展这个生技产业，其实是要让生技产业走向国际。
1: 记者简丽珍采访报道。
4: 气象预报，
2: 周一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宜兰地区及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部分，北部及宜花高温约22到25度。以上新闻，叶怡柔编辑播报。
5: 即时新闻焦点 ，Hot News。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So this is heartbreak.
1: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How can I, how can I spread my arms again?
2: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3: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2: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3: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4: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5: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4: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5: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4: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5: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4: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5: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4: 贷款专业第一，
5: 0800-581-666，0800-581-666。
6: 不是每台外汇都有美好回忆，真真假假，当他梦一场。
7: 美国制造汽车零关税时代来临，喜欢吗？赶快来找老萧，
6: 0909-911-941。
8: 2026新竹县童花季，4月18日浪漫登场，活动至5月9日，遍及琼林、北埔、宝山、峨眉及湖口等乡镇，推出赏童音乐会、市集、客庄文化体验、走读游程等丰富多元的活动。参加3场活动还可抽限量童话露营椅哦。
9: 爱是新竹眼中用温口要强台架穷下来参加。
8: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广告。
10: 霹雳车，尖端科技的结晶，是一部人性化的万能电脑车。
6: 老哥找不到，
7: 我老萧搞得到。
6: 你想点的车老萧都帮你代购搞到。
7: 老萧专业日规歪灰车。
1: 有要借什么吗？
11: 什么都借得到吗？
8: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11: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0335050000。
12: 咕咕咕，哦嗨哟！忙碌的一天正要开始，早晨补充一包青霉肌酵素，让你时时精力旺盛、活力充沛，迎接美好的一天。
13: 日本原装青霉肌酵素免费试用3包，快拨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肌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14: 现在要不要？
3: 要，现在就要。
14: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3: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13: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15: 妈妈，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弟弟的头，脚在这边，有没有亮亮的地方？
16: 嗯，有哎。
15: 恭喜妈妈 ，baby 很健康哦。
16: 每个月可以听到孩子的心跳声，知道他健康的成长，对每一个即将成为妈妈的女儿来说，都是最大的幸福。等待成熟是件美好的事情，谢谢你在我的身体里。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得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
1: 哇，唔知要安怎照？
2: 立马咨询，免费贴心咨询，最专业的评估。
3: 新竹大同融资就在老爷酒店斜对面，
2: 涛哥郎的最佳推荐，
4: 实现您的财务自由。
3: 03-578-0055。
5: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6: 不敢相信，
7: 马上拨款。
8: 汽机车、房屋、土地、中小企业融资，通通都能马上拨款。
9: 新竹大同融资补足您的资金缺口，
4: 实现您的现金自由。03-578-0055。
10: 关于男性健康，专业资讯一次了解。微创结扎、雷射包皮、局部麻醉，无需拆线。博威诊所针对结扎与包皮手术提供完整的专业说明。男性手术找博威，博威诊所帮助您。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11: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2场限定席次，5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12: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13: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12: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13: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首领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12: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1盒11800，一次购买2盒只要19800元，再加赠1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14: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15: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

0: 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1: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2: 城市音乐新感动，我是立明眼科陈佑羌院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带你听见心动的声音。
3: 听见心动的声音，
4: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我是邓福如，我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和你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
1: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2: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3: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

0: 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假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1: 从前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2: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1: 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2: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1: 0359611999，从小星球现在出发。
3: 你是谁？怎么在我家？快把我老婆交出来！
4: 老公，习惯了。
3: 啊，老婆，你怎么变漂亮了？毛孔斑点也不见嘞。
4: 因为我找郭建军皮肤科诊所 ，PicoShow Pro 蜂巢皮秒雷射，痘疤、毛孔、深浅斑点一次 KO， 退红快，修复短，让我立刻变水水。
3: 快拨0522-73836，嘉义郭建军皮肤科诊所。
5: 急需资金吗？
6: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5: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6: 可分期还款，
5: 24小时服务。
6: 0353-40088，
5: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1段85号。
7: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5: 急需资金吗？
6: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5: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6: 可分期还款，
5: 24小时服务。
6: 0353-40088，
5: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1段85号。

0: 梗呢。
1: 应酬辛苦，喝醉更苦。
2: 您的肝苦，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3: 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1: 高达14种以上天然微量元素，有效好活力。
2: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1: 0800-501-899。
4: 正宗台北过来的大碗包好糖哦。
5: 台湾的道地，台湾美食啊，来尝
6: 尝
5: 看啊！
6: 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偶尔到夜市吃到像是家乡的好料，难免会有种像是回到家的感觉。这算是离乡背井工作的人一点小小的温暖吧。
5: 台湾美食啊，来尝尝看啊！
7: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8: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
2: 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3: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4: 哎，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5: 我也刚好而已耶。
4: 很不够意思哎，你
5: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6: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111，0355422111。
7: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8: 要换就要选

0: 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1: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0: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1: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一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2: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1: 想了解更多，
0: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
3: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4: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5: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0: 四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1: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0: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2: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6: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7: 一堆月底的位缴拿信用卡来嘎，
2: 日子过不下去了。
8: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0: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00。
9: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10: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11: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8: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11: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2: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11: 0800-217-999。
12: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3: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14: 老板缺钱找救星，
0: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12: 1-1000万快速拨款。
0: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00。
15: 现在时间早上9点。
0: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5: Pass News 整点新闻。
16: 您好，我是一个手。美股在苹果财报优于预期带动下全面转强，科技股领军上攻，标普500与纳斯达克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收盘新高，标普更写下连续第五周上涨纪录，显示市场风险偏好明显回温。台指期周四夜盘大涨761点，今天开盘有望开高止跌。总统赖清德正出访史瓦蒂尼，他3号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时表示，这两项合作计划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计划，开始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台南女警郑永新4月28号骑车被戴姓女大生从后方追撞，不幸遭游览车碾毙。由于戴女被拍到第一时间只关心自己的机车，且神隐多日未道歉，引发众怒。戴女5月3号在父母陪同下现身灵堂致意。事后，郑元的未婚夫在社群平台上指出，他从对方的眼神中看不到丝毫反省与悔意，整个过程就像是走流程应付。中央政府总预算案4月21号于立法院复委，预计6月中旬三读。中央补助款至今仍未下榜地方，北市统计今年1到3月基北北桃 T Pass 1200通勤月票补助，累计支出13.9亿。四是公共运输发展平台决议，5月起调整轨道运输业者收款拨付期程自2天一次，改为2个月一次。纽约时报报道，伊朗的新版谈判提干愿意在美国解决海上封锁前先行开放霍姆兹海峡，但坚持在达成永久停火后才讨论核问题。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审视伊朗这项提干，但无法想象会是可以接受的内容，还警告伊朗没有付出足够代价，若行为不当，美军可能重启军事行动。以上新闻由叶怡柔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5: 即时新闻焦点 ，Pulse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2: 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3: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

0: 每肌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1: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2: 不让家人烦恼，
3: 不给朋友麻烦，
1: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3: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1: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3: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1: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3: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1: 贷款专业第一，
3: 0800-581-666，
1: 0800-581-666。
4: 各位农林与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2场限定席次，5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1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1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5: 都绿灯了，怎么还不走？
6: 等一下有什么关系？我们又不赶时间。
7: 世界转动的速度越快，生活更应该有自己的节奏。偶尔适时让自己沉淀一下，才能听见生活中不一样的声音。
8: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9: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嗨，大家好，我是坚持乡长曾国大马少摩豆。2026坚持乡客家同花季暨母亲节表扬活动，5月9日上午10点在坚持乡公所前广场热闹展开。现场有母亲节表扬活动、闯关、健走以及客家歌曲比赛，等你来参加哦。
1: 以上为坚持乡公所广告。有要借什么吗？
2: 什么都借得到吗？
1: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2: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0335050000。
3: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后，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4: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3: 魔力啥？
4: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5: 哇，代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6: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7: 现在要不要？
4: 要，现在就要，
7: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1: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6: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0: 中间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1: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0: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1: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0: 0359611999，同享星球见再出发。
2: 哟哟，我是中华大学行管系主任张延仪，你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带你听见心动的声音。
3: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AT。哎呦，夏天到了呢，哈，就是呢要露出很多身上的肉肉的。可是吃又是我们每天必须的，如何找到一个健康的调理食物方式，这个很重要哦。我最近看上了这个玩具，所以我们真的是拖着我们家的产品总监来跟大家分享了。欢迎我们的产品总监陈总监。
4: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是我们今天遇到了这个小玩具呢，就是气炸锅。
4: 对，你知道这个时候很多人婆婆妈妈都开始，哎，我们现在要煮东西，我们又担心太油，然后又担心不够美味，
3: 对 啊
4: 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现在最夯的商品，我们现在都被追货追到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也开了这个团购，一批又一批，那我们就蛮推荐这一款，叫气炸锅，很多，对不 对？那我们选的是普乐三合一翻转气炸锅。
3: 三合一翻转，通常我们看到气炸锅就是哦哦几台，然后就拉出来嘛。啊，你是要翻转什么东西？我的想法吗？
4: 是，但是它真的能翻转。
3: 它真的能翻转，
4: 是让你的这个烹饪呢翻转一下。
3: 是，
4: 好，那翻转的功能呢是什么？我们刚提到三合一哦，那怎么翻转？那它除了气炸功能以外，它还能够煎东西、烤东西，还能够用锅子煮东西。
3: 啊，可是传统气炸锅做不到这种事哎。
4: 是，所以我们才为什么让大家追货的原因就是在这，因为婆婆妈妈们买回去之后呢，都会互相

0: 甲后刀修补。
1: 对，
0: 对，你知道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婆婆妈妈非常在意。我用气炸锅，我这个上面的涂层啊，哎，这吃的会不健康，要卤要刷，刷了又怕它脱落，
1: 对，
0: 脱落了之后整台就报废了。
1: 对呀，
0: 对，所以我们这个厉害在这里，就是说我们是透明玻璃的这个气炸锅，是栅栏，
1: 那个栅栏是透明玻璃的，
0: 还有这个，你知道透明的用意是在哪里？有时候有我们又不是什么主厨啊，或者这个领域的厨师，所以我们常常会烤烧焦，不然就是打开来看一下，又推回去又再看一下，哎，这个来来回回你就要花多少时间？还有要怎么样预设这个时间，对不对？是，所以我们这个透明的，第一个它是可以让你看里面炸的程度，
1: 透明的玻璃栅栏，
0: 对，玻璃栅栏。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可以让你清洗很方便，玻璃制品
1: 哦，
0: 那很清洗，大概随便热水稍微过，
1: 随便你刷，
0: 对，随便你刷。是这个透明栅栏，而且它还可以让你前后都可以看到里面食物的变化哦，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1: 对对对。
0: 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常常人在温度很难设定，对不对？
1: 对，我不晓得到底什么东西要几度，要设多久。
0: 是，所以我们有七种智能选择菜单啊，例如说最常见就薯条啦，这个鸡呀、鸡翅、牛排呀、虾鱼呀，
1: 都有。
0: 还是我想要稍微有点脆一点，我又自己可以调温度，
1: 我还可以自己调
0: 时间哦，所以这个料理呢也是非常多样化的。那另外就是说，气炸以外，很多人想要吃个什么煎一些小鱼啊，对不对？或者是烤一些制品。好，我们这一个按键按下去，它马上翻转
1: 哦。你说那个在气炸的那个热风的头，它可以往上转起来，
0: 对，转起来就变煎烤盘啦，是。那我们可能上面煎个牛排，
1: 对
0: 哦，或者是说我要几分熟，这个时候就不一定用气炸，我们就用煎的啊。有人爱三分熟，有人爱五分熟，哇，妈妈我要爱全熟，我们就可以自己煎。
1: 对，
0: 那另外煎完之后，这个小炉子它其实是大概2.4公升的小汤锅，然后它还加了一个透明的盖子，让你煮火锅。
1: 哎呦，所以我这个小汤锅我可以拿来煎。可以拿来烤，我还可以拿来煮汤，
0: 是，所以呢，像你刚刚提到这个煎煮炒炸，通通都有了，然后也可以做养生餐，我可以水煮的也都有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一组现在我们大家是最夯的气炸锅就是在这里哦，
1: 是，哎，所以它真的很棒，哎，这是智慧型的三合一翻转气炸锅，它就是把那个出热风的那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往下就是气炸，有的时候呢，周末假日你想要在家里犒赏自己看个电影，是不是？应该炸着薯条，炸个咸酥鸡来吃，我们就选择一个更健康一点的调理方式来吃我们这一些可能营养师会说不 OK 的食物，但偶尔嘛，总是要犒赏自己一下，
0: 要加一点九层塔。
1: 哦，九层塔，对，哦，你也可以透过那个透明的玻璃去看一下，哎，我的九层塔是烤得如何了，是不是够酥脆有香味了？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可以让你加九层塔？主要是说我们可以看得见里面的一个炸物。另外，我们这个气炸锅我们是3D 涡轮热风循环，所以它的受热程度是非常均匀的，
1: 是，而且它有1400瓦高效能，然后7种的预设菜单，对不对？然后你看哦，就是3机一体嘛，好，煎、煮，然后气炸，重点要来了。总监，我们找到了这个新玩具，要给大家的价格，心动严选向来都是给大家最优惠的哦。
0: 最优惠就是全通路最优惠。
1: 对，全通路最优惠，
0: 是，不然我真的不敢上您的节目。好，我们今天一定要给我们严选的听众，既然是我们都整个大家都非常喜爱，功能性以外，我们价格要合理，对不对？我们现在其实这一台我们可以上网查，因为我们说全通路最优惠，上网查的话。基本都要3000多块
1: 啊，都要3000以上哦。
0: 是，那我们现在让你3000有找，
1: 有找，
0: 对，三张大钞有找，就是不用3000元，只要一台2980带回家，
1: 2980就可以带回家了，可以气炸，可以煎，可以烤，还可以煮小火锅汤。不管你是一个人的套房，还是小家庭，都非常的适用。0800501899，0800501899，我们的三合一翻转气炸锅一台只要。2980，赶快打电话喽！谢谢我们的总监，
0: 谢谢。
2: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
3: 我是吕翔阿木，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缺工好困扰，我家装潢了一年，
1: 我家也搞了半年，怎么办？
2: 让 AKB Alumi Cardio 帮你定制一个快速环保的健康居住空间，加官方 LINE 小老鼠 AKB 九九，
3: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4: 等什么等？新竹大同融资，让你不用再等。
5: 汽机车黄金名表，企业融资
4: 0357800055，就在新竹老爷酒店斜对面。
6: 您希望拥有一个无甲醛、无毒的新材料和新工法，打造您的健康居住空间吗？设计、装潢一条龙服务，无毒有我，请上网搜寻 AKB Alumi Cardio 室内装潢新主张。
4: 等无可等，就无需再等，
5: 急需资金就找新竹大同融资，
4: 房屋二开支票贴现，我们就是，
2: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5: 新竹大同融资立即拨款0357800055。
7: 嘿嘿，老爸，猜猜什么是超级工厂？可以同时进行500种化学反应，还有500000条生产线，2500亿个作业平台呢。
8: 又来啊？特斯拉吗？
7: 错，老爸，是你的肝。
8: 太扯了吧！
9: 绿川黄金显定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4: 快上心动严选，
2: 一起修护老爸的超级肝工厂。
4: 绿川黄金显定0800501899。
10: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八九点九，
1: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2: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3: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4: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利用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5: 大家好，我是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全台唯一将柠檬车条款纳入合约书，
6: 购车180天或10000公里内有重大瑕疵，换车给您。
5: 新竹市公道5路2段爱买正对面，
6: 0909-9100。

0: 嘿啦，做生意哈，资金就是要灵活啊，紧看撸坦撸贼啊。
1: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知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叶当铺，03-422-7776，422-7776。
2: 阿斯拉，涡轮增压启动，引擎零件点开始倒数。
3: 闪电霹雳车点不到，
4: 其他车老萧都点得到，
3: 做梦都想开的车，
4: 我老萧帮你代购搞到，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5: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叶当铺啊。
1: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找千叶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6: 现在时间早上10点。
7: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8: Pass News 整点新闻。
9: 您好，我是一手。花莲马太阳市堰塞湖去年溃决溢流，造成光复乡19人罹难，5人失联。检方表示，只要与堰塞湖致灾相关因素，均纳入调查。民众若有证据，也可提供。万荣乡明地村长林焕成质疑，堤防破口与水利署工程疏失恐是关键，盼检方彻查厘清。罹难者家属也希望真相能早日大白。总统赖清德已搭乘死亡专机直飞的途径，突破中国封锁，成功出访史瓦蒂尼进行国事访问。政大政治系兼任教授严正生认为，此次搭乘死亡专机的做法是权宜之计，美中不足。他分析，总统回国主要有两种途径，分别为搭乘同价专机返台，与搭乘民航客机经欧洲等地转机回台。曾登上《财经周刊》封面，被视为房仲金童的男子赖冠迪，8年前在宜兰诈欺逾1亿元，未料交保后销声匿迹，使得他自取沈文化名，躲在恒春半岛，在当地慈善家形象，资助小学校外活动，在地方赢得一片好评后，再度招揽假投资，直至假面具被揭发为止，又以吸金数千万元，全案收押侦办中。桃园市机关、学校及市场今年起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迄今垃圾减量达4000公吨。民代关切后续推行时机，呼吁做好配套。环保局回应，今年不会扩大随袋征收实施范围，将持续加强沟通宣导。美国总统川普2号在佛州说，裁减驻等美军的规模将远超过五角大厦1号宣布的5000人。美联社3号报道说，他正寻求减少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承诺。上述发言加剧他与德国总理梅尔兹的争端。德国世界报上周末也撰文指出，德美关系正显著恶化。以上新闻叶怡柔编辑播报。
8: 即时新闻焦点 Pass News，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89.9。

0: 我是蔡黄如，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把无心的话听进心
1: 底，扭起来不留余地。来了来了，欧巴欧尼，老肖来接你了哟！
2: 好帅好帅，老肖腹肌一整块，哇塞哇塞，韩国外汇生吸睛又可爱。
1: 来喽来喽，欧巴请上车，
2: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1: 0909-911-941。
3: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4: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5: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6: 霹雳车，尖端科技的结晶，是一部人性化的万能电脑车。
1: 老哥找不到，
2: 我老肖搞得到。
1: 你想点的车，老肖都帮你代购搞到。
2: 老肖专业日规歪灰车。
7: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8: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7: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8: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首领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7: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9: 从台湾东部到新竹念书，毕业后就在这里就业。一直以来，只要向人介绍是在新竹科学园区工作，听到的人多半接着露出赞叹的口气与眼神。这是工厂的机台声，也是台湾经济火车头的引擎声。新竹是将台湾成功推上国际舞台的东方矽谷，也是延续台湾经济奇迹的地方。是多少人用时间与勤劳换来的累积，是多少个爸爸牺牲假日得来的成果。很多人在新竹工作，心情却只是过客，每天的生活只在上班与回家间来回。试着放慢脚步吧，感受这片土地的温暖与活力，让新竹的好山好水与温暖人情成为生活中最美的风景。
1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做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做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1: 请支援收银，
2: 东亚当铺支援您。
3: 政府立案合法经营汽机车钻石名表之客票，
1: 东亚当铺支援您，
2: 551-8666。
4: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0: 要换就要选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4: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0: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4: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1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5: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4: 想了解更多，
0: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
6: 哇，你的美甲店好精致！
7: 东亚当铺的女子创业经，手续简单而。

0: 独又弹性，前有着落，心里踏实，姐妹的梦想。
1: 东亚当铺懂你创业的不容易，
0: 03-551-8666。
2: 大家好，我是慕比斯沐浴乳创办人罗小棠。你知道洗澡也能玩去多远吗？就像好音乐，让我们人生色彩缤纷。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3: 听见心动的声音，
4: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我是吴若全，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 0800-011-855。
1: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2: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3: 薪水都不涨。
4: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3: 新的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2: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支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4: 03-572-0066 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5: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6: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7: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假

0: 母亲节优惠中哦。
1: 这样的声音在现在的圣心车站已经听不见，好多从前的画面像是随着列车经过隧道开进了记忆里。小时候搭火车总期待过山洞后映入眼底的新景色，但是现在穿梭圣心车站的隧道后，期望看见的却只是存在脑海里的旧回忆。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3: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惊惊，要不要先买两间压压惊？
2: 多我两间，让你压压惊。张博士的厝上古莫两间，就是要老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3: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势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1: 广桥树五期0355577728。
4: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3: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4: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3: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4: 0359611999，同享星球见再出发。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

0: 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好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三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3: 经常加班又熬夜，
4: 睡前来三颗。
3: 应酬喝酒常宿醉，
4: 睡前来三颗。
3: 想要护肝护全身，
4: 睡前来三颗。
5: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4: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6: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7: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8: Pass News 整点新闻。
9: 您好，我是葛荣。美股四大指数涨多跌少，台股今天以39,228点开出，指数上涨301点，随后进一步扩大涨势，晋阳1,108点，刷史上盘中第九大涨停，加权指数冲上史上新高40,194点，台积电上涨70元到2,205元，联发科上涨260元至2,870元。国民党、民众党签署2026政党合作协议，部分县市透过民调整合共提首长参选人。目前嘉义市由前百委张其凯胜出，新北市由国民党籍北市前副市长李四川获胜，而蓝白四号宣布宜兰县长人选，由国民党立委吴宗宪获胜，成为蓝白共提人马。对于陆配参政，中选会主委游银龙日前表态，除非宪法与法律妥适因应与修正，否则现阶段用国籍法处理人属牵强，但内政部仍重申要用国籍法。游银龙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会不会产生争议要由陆委会承担责任，自己只是善意提醒当局要注意问题，再也是充满理想但务实的理想主义者才是人民期待的主政者。桃园后湖溪生态园区经市府斥资整体规划营造完工，今年2月19号起试营运。园区位于两侧保安林间，水面平稳且水质干净，成为适合独木舟、蜻蜓、地势划桨等亲水活动的地点，颇受欢迎。即日起到8月30号推出夏季同欢抽奖活动，欢迎民众造访园区亲近大自然。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5月中旬在北京登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4月30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通电话。据中国官媒报道，王毅表达双方应筹备好重要高层互动议程，还宣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以上新闻由怡柔编辑播报。
8: 即时新闻焦点 ，Pop News。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89.9。

0: Hello， 我是安心雅，你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要在一起，想在一起，就这样赖着你。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的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哇，你的美甲店好精致！
1: 东亚当铺的女子创业金，手续简单，额度又弹性，
0: 钱有着落，心里踏实，姐妹的梦想。
1: 东亚当铺懂你创业的不容易，
0: 03-551-8666。
2: 身为男人，就应该直接进入广告主题。
3: 30岁以后，是不是感到体力越来越差？常常加班熬夜，睡再久身体也好累。你需要更加活力满满的 B 群加强锭。
4: 赖雅妍代言天使娜拉姜黄人参险 B 群缓释加强锭，含有高浓度完整复方 B 群缓释速攻高科技升级，让你活力体力都加倍。
3: 心动严选一组半年份，只要1680元，一次购买2组，加赠6倍浓缩秘鲁玛卡一盒。赶快拨打0800-501-899或上心动严选官网查询。
5: 太棒了，幸福美满的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呢。
0: 让每个灵感都不因资金搁浅。
6: 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神秘合伙人啊！东亚当铺懂你的梦想打拼与生活努力。
0: 03-551-8666，专业又温暖的当铺伙伴。
7: 中间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的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8: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7: 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8: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
7: 03-596-1199，同享星球见再出发。
9: 炒萝卜，切。
10: 我不小心的嘛。
11: 许多朋友都羡慕我。可以不工作当个全职妈妈，全心全意陪着小孩长大，但很多事情其实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在园区工作的老公时常晚归，大部分时间都必须母兼父职。对于一个全职妈妈来说，每天整理家务、洗衣煮饭，这样的生活像是永无止境的轮回。其实我偶尔也会羡慕有工作的朋友们，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圈，不用被老公和小孩绑架。虽然放弃一切，专心当个全职妈妈照顾孩子，没有想象中容易，牺牲也不少。对我来说，能陪伴孩子的成长无价，不错过孩子的每个笑容与阶段，绝对是身为妈妈最大的成就。
1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1: 天哪，这个夏天你是不是又要烧起来了？
2: 你需要的不只是冷气，是一条能让你直接躺进北极圈的凉感神器 ——JR 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贝。
1: 它不只是凉，冰诺感面料使用高棒束冰丝，凉感效果更持久，像睡在冰镇过的云上面，凉到你从头笑到脚趾头。
2: 加上云朵车缝，亲肤好棉，吸湿透气，久盖不闷，夏天就该这么爽快。内层还有特 A 级防螨抗菌棉，洁净无异味，有效减少过敏源。
1: 特价买一送一，只要1098，快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2: JR 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贝，陪你凉凉入梦，爽爽过夏，给你像云一样的凉梦好眠。
0: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3: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4: 我是药师立委林义君，心动电台播放心动的声音，义君倾听民众的声音。我是药师立委林义君，听见心动的音乐就在心动电台 FM89.9。
0: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FM89.9，和你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
1: 欢迎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汇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四月一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汇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2: 你有听过没有木作和油漆的装潢吗？
1: 怎么可能
3: ？AKB 阿鲁。

0: 命卡丢宝，帮你打造一个无甲醛、无毒的健康居住空间。上网搜寻 AKB 室内装潢新主张。
1: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喝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三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2: 经常加班又熬夜，
3: 睡前来三颗。
2: 应酬喝酒常宿醉，
3: 睡前来三颗。
2: 想要护肝护全身，
3: 睡前来三颗。
4: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3: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5: 缺工好困扰，我家装潢了一年，
6: 我家也搞了半年，怎么办？
0: 让 AKB Alumi Cardio 帮你定制一个快速环保的健康居住空间，加官方 LINE 小老鼠 AKB 九九。
7: 向左，向右，向前。
8: 心动经常不是因为拥有了，更多的时候只是来自于片刻的偶遇。

心动不见得要去经历，有时它来自回忆，来自一首诗、一幅画、一首歌，甚至一场梦。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那纪念青春的旋律，或许会是来年心动的记忆。

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八九点九，
2: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3: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4: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5: 睡不好，爬不起，走不动，该补的你是不是忘了？
6: 别担心，绿川显钙好，帮你固好骨本，补足元气。
5: 每天两定，添加黄金显精华养肝成分，还有专利螯合钙，超高吸收率，补钙不怕被浪费。
6: 还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金盏花萃取，补钙、护肝、护眼、护关节，全方位照顾你，
5: 让你精神更有感，身体更轻松。
6: 马上拨打0800501899，心动严选就买得到。
5: 绿川显钙好，钙质吸收不打折，健康活力都加倍。
7: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8: 薪水都不涨。
9: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8: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10: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9: 0357200066 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11: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梅精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12: 日本原装青梅精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精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3: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Pass News 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余总。立法院7号将审查18岁公民权法案，蓝白阵营及部分绿委有共识，希望透过修改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直接将选举权从20岁下修至18岁，但内政部则认为有违宪疑虑。新政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宪法明文规定人民选举权为20岁，倘若要降低门槛到18岁，唯一做法就是修宪。淡江大桥预计5月12号正式通车，交通部公路局表示，淡江大桥开幕艺术季系列活动迈入第三周，这周末接续办理跨越淡水星空音乐会及淡海日与夜五和大桥在一起两场活动，共吸引民众超过15万人次走上淡江大桥体验音乐、野餐、展演活动。2026竹堑文学奖征件自即日起延长收件到8月17号截止，请听记者简丽珍报道。
2: 第30届竹堑文学奖开放征件，总奖金高达67,000元整，单一奖项最高奖金120,000元。新竹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兴耀说，
3: 那我们新竹文学界的盛事竹堑文学奖从即日起开放征件，其中童诗、现代诗、短篇小说这三大类别从即日起到6月29号截止收件哦。那另外青春散文这个类别，那我们为了鼓励青少年朋友利用暑假的时间投入创作，所以我们延长收件时期到8月17号哦。那我们竹堑文学奖总奖金高达67,000块钱哦，其中单一的奖项最高奖金甚至可以达到420,000哦。那我们竹堑文学奖今年以封城书写进行式为主题哦，邀请创作者从日常的生活、科技脉动还有人文感受来出发哦，去捕捉城市精彩的瞬间哦，累积出属于我们新竹市的文学轨迹哦。那去年我们竹堑文学奖总共有297件的参赛作品哦，那我们期待今年有更多的作品能够获得佳作的成绩哦。那另外我们今年本届评选出的一些得奖作品集，我们也会集结成册来表达对优秀创作者的肯定哦。
2: 记者简丽珍采访报道。
1: 2026公益 SUP 百人体验室4月26号在峨眉湖举办，请听记者简丽珍报道。
2: 由新竹县府环保局乐活 SUP 立奖俱乐部、桃园市水上救生协会等单位共同发起的2026公益 SUP 百人体验日活动，当天邀请新竹县新儿共助协会、国立苗栗特殊教育学校、国立苗栗特殊教育学校、桃园市关怀弱势慈善协会、桃园县亲子教育协会等团体参与活动。总招乐活立奖俱乐部邱佑祥经理说，
4: 这四年来呢，每年在4到6月我们都会举办所谓的 HUP 立奖的百人圆梦公益日，那我们邀请的对象呢，都是我们的弱势孩童啊、天使孩儿啊，或者是偏向孩童的部分，来到我们这边做一个开放水域的 HUP 立奖的体验。同时间我们会做环境教育跟净湖的部分，然后让他们去认识整个环境还有这水如何安全的玩水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在过程当中有邀请了专业的桃园市水上救生协会来做一个介护的这个伙伴。这四年来呢，我们将近400位的这个孩童跟师生哦，一同来做圆梦的。其实在台湾的户外跟水域教育上，其实它是蛮保守跟缺乏的。那所以说我们会希望从孩子心中先去种下这一个水域安全的这一件事情。那这四年来我们也是跟着救生协会一起来这样自筹来举办。那我们希望明年度开始企业来做一个主轴，我们来做一个大型的承包单位，甚至于是可以帮他们做一个企业责任或者是亲子共享日，可以带着这些弱势孩童，用孩子带孩子的感觉，让孩子学习领导能力，同时间让这些弱势孩童也可以感受到，原来我的同伴可以做到，我自己也可以做到这样。
2: 记者简丽珍采访报道。
0: 气象预报，
1: 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北部、东北部、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专家吴德荣指出，今明

0: 因两天受封面影响，降雨由北往南扩大。以上新闻叶怡柔编辑播报。
1: 即时新闻焦点 Hot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我是小马倪子君，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从来没有谁负了谁，没辜负那些年。
2: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3: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2: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3: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2: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3: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2: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3: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2: 贷款专业第一，
3: 0800-581-666，0800-581-666。
4: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5: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4: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奇葩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5: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首领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4: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

0: 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离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敲打着打字机，一字一按键，听着撞针发出的声响，像是乐器一样，虽然缓慢，但多了几分从容。电脑的出现完全取代了传统打字机，数位及时又迅速，无论何时何地，随时都能发送电子邮件、各种简讯，快速，但也是某种无形的压力，好像随时都被制约着。以前人家说不离不弃的是夫妻，现代人不离不弃的是手机吧。别让方便成为了冷漠与疏远。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7: 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1: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2: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1: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2: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3: 午安，上午的忙碌让你快喘不过气了吗？快点补充青霉精酵素，帮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4: 日本原装青霉精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5: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精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6: 我是药师一员林宇佑，想听好听的音乐找心动电台，想找人为您服务请找我林宇佑。我是药师一员新竹县议员林宇佑，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7: 听见心动的声音，
8: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8.9。

0: 我是高尔轩 Ocean， 我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和你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
1: 青年们，准备好跨出舒适圈了吗？
2: 新竹县政府教育局竹漾青年探险家正式发车。
1: 从现在到五月，带你走进新埔的三街六巷，探访琼林梦幻萤火虫，还有峨眉苦茶油的甘醇芳香。
2: 这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探索与服务的深度冒险。场场经验，全程免报名费。
1: 15到45岁的你，快上新竹县政府教育局青年事务科脸书专业报名，跟着我们热血出发，
2: 下一站遇见更有意义的自己。以上为新竹县政府教育局广告。
3: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4: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5: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2: 睡不好，爬不起，走不动，该补的你是不是忘了？
6: 别担心，绿川显钙好，帮你固好骨本，补足元气。
2: 每天两锭，添加黄金显精华养肝成分，还有专利螯合钙，超高吸收率，补钙不怕被浪费。
6: 还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金盏花萃取，补钙、护肝、护眼、护关节，全方位照顾你，
2: 让你精神更有感，身体更轻松。
6: 马上拨打0800-501-899，心动严选就买得到。
2: 绿川显钙好，钙质吸收不打折，健康活力都加倍。每年春天来到新竹山林间，映入眼帘的是纯白的油桐花随地散落，五月雪也是桐花最迷人的注解。我踩着幽静的小山路，感受馨香的气息以及美丽的白色花海。传说中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男孩因为家世不好而离开，女孩哭着说，
7: 我会在开满油桐花的山头等你回来。
2: 情窦初开便是油桐花的花语，风过花落满山遍野，希望每一对在油桐花语里相遇的男女都可以得到油桐花的祝福，永远在一起。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8: 心动音乐电台。

0: 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Hey, Mr. DJ, put a record on. I wanna dance with my baby.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我是吴若权，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 0800-011-855。

0: 谁说没有富爸爸就没有希望？
1: 台立当铺做你的靠山，做你肩上的后盾，让您放心。
0: 对的选择是成功的一半，资金调度找台立当铺，汽机车、金饰、名表、房屋、土地，
2: 台立当铺
0: 03-3323-111-3323-111。
3: 欢迎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汇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四月一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汇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2: Pass News 整点新闻。
3: 您好，我是卢佩珍。美国计划援引新的法源依据来取代对等关税政策。我国经济部长龚明鑫三号表示，若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优惠有增加，台湾也会争取比照更优惠的待遇。央行针对第一户换屋族房贷协助措施是否续延，正式拍板不再统一延长。该协助延长措施从去年九月起实施，并延长六个月，已在今年三月到期。外界高度关注后续政策走向。央行业务局长谢凤英表示，根据银行四月回报资料，仅有两件申请希望延续协助，显示多数案件已在过去大约十八个月妥善处理，因此不再续推整体性延长方案。双北鼠患造成一人死亡，民众忧心。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为止，汉他病毒症候群累计两例，和过去四年同期病例数相同。除了今年一月已公布过的台北市七十多岁男性外，国内今年另一例是新北市个案，七十多岁男性。疾管署表示，从2017年统计至今，总共累计45例，性别以男性30例，占67%最多；年龄以40岁以上有30例，占67%为多。提醒民众多加注意。台股交易热络，带动全民投资大航海时代。根据台湾证券交易所公布，四月台股总开户人数一举冲破1420万人大关，达到1420万0794人，较三月份增加98558人，月增率大约0.7%，持续刷新台股史上最高纪录。若以台湾总人口大约2340万人计算，台股开户普及率已突破60%，写下全民皆股的新里程碑。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即时新闻焦点 ，Pop News，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我是陈威权，你心动了吗？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凡事妈妈当当当。
2: 台吉嘎和我是坚持乡长曾国大马少摩豆。2026坚持乡客家同花季暨母亲节表扬活动，5月9日上午10点在坚持乡公所前广场热闹展开。现场有母亲节表扬活动、闯关、健走以及客家歌曲比赛，等你来参加哦。
3: 以上为坚持乡公所广告。
4: 你的厨房装得下对料理的想象吗？普乐 Polar 3-in-1翻转气炸锅，不再让火锅、煎烤盘、气炸锅占据你的厨房空间。这是一场关于空间的革命，煮、炖、炒、煎，它是暖心的火锅，也是利落的气炸锅，换个配件更是完美的煎烤锅。独特180度翻转机头是灵魂的变身，让你从此清洁超轻松。这也是一场关于透明的革命，独家全景玻璃栅栏让热力的流动清晰可见，食材在光影中呈现最完美的色泽。这一次让料理成为一场优雅的表演，一击在手，尽显全能。普乐 Polar 3-in-1翻转气炸锅，熟度完美掌控，美味从此透明。心动全能价2980，订购专线0800501899，或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5: 分娘来了哦！
6: 走进客家大院里，朋友奶奶的亲切问候，是我对客家最心动的记忆。大厅门前的对联写着。一等人忠诚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道尽了客家人勤耕与读的好传统和对后代子孙的殷切期盼。厨房传出来的饭菜香是奶奶带着晚辈一起努力的成果，不管是客家小炒、姜丝大肠还是梅干扣肉，每一道菜都有着不平凡的简单和好味道的传承。吃饱了散步田庄，脑中尽是浮现奶奶教的人生道理。
5: 猴子不容压天体，猴子不容用家意呀、啊。
6: 就是好子女要靠自己努力，不靠家里资助的期许。或许在现在的社会，这样的教诲特别能给人一种安定而温暖的力量。谢谢阿波，下次我一定会再回来，听您聊聊一辈子的人生风景。
7: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1: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0: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2: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3: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2: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3: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2: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3: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2: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3: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2: 贷款专业第一，
3: 0800-581-666，0800-581-666。
4: 我是新竹县五峰乡乡长邱维书。您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
0: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消费抢先报。
1: 台湾人罹患癌症的几率越来越高，尤其是大肠癌已经连续七年登上国人十大癌症第一名。为了避免癌症早上升，医师建议平均每天要有二到三次的排便习惯，而且要多摄取天然的梅子或莓果酵素，帮助肠胃蠕动。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商品是来自日本的青梅精酵素。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青梅是水果中的排毒之王，尤其炼成美净之后，对身体的好处更是非常的多哦。像是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力，养颜美容，帮助入睡，最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可怕的酸性体质哦。如果你是饮食不均衡、生活作息不正常的族群，要注意听了哦。现在日本济州青梅精酵素要推荐给想维持健康与青春美丽的听众朋友。每100公斤的青梅果实才能萃取发酵成1公斤的顶级青梅精酵素，每天只要食用一小包，就能帮助您平衡体内酸碱值，还可使排便顺畅。厂商提供150份免费试用包，要送给听众，每人限量索取3包，这么好康千万不要错过了哦。心动的听众朋友们，快拨打索取专线0800552020，0800552020。

0: 大家好，我是杨丞琳，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感觉
1: 风在吹。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2: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3: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4: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喝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三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5: 经常加班又熬夜，
6: 睡前来三颗。
5: 应酬喝酒常宿醉，
6: 睡前来三颗。
5: 想要护肝护全身，
6: 睡前来三颗。
7: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6: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8: 小时候住在山上，阿公阿嬷的果园是我玩捉迷藏的游戏场，玩累了就躺在树旁，摸着小黑，看着白云，听着风吹叶浪，等着饭菜香。好不容易长大了，不得已离开了最爱的山上，跟着爸妈到城市闯，心里想着的却只是小黑的旺旺跟阿公阿嬷的慈祥。十年了，阿公和阿嬷头发越来越白，果树也越来越不长，我们也越来越少回去山上。有时候想着想着，不经意就让人感伤。只有听着风吹叶浪，心里才能慢慢感觉平静舒畅。这时我才明白，原来风声就是山上长大的小孩，想着童年和故乡。
9: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2: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让每个灵感都不因资金搁浅。
4: 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神秘合伙人啊！东亚当铺，懂你的梦想打拼与生活努力。
3: 0355-18666，专业又温暖的当铺伙伴。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请支援收银，
9: 东亚当铺支援您。
10: 政府立案合法经营汽机车钻石名表支客票，
8: 东亚当铺支援您，
9: 551-8666。
11: 下午3点喽，三宝生技提醒您，持续打造干净的肠道是很重要的，肠道干净了，自然就不生病哦。
1: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Pass News 整点新闻。
12: 您好，我是卢佩珍。随着中共对台威胁趋于复杂多样，平战界限模糊，传统应急作战已难以涵盖由演转战或常态化封锁的实况，国防部三号证实已调整联合作战计划，由原先20期三阶段架构改为保留20期，删除三阶段，并增加备战部署、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等，借此提升平战转换效能。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洪真指出，中共优势在

0: 与运用挥区行动，若国军仍持续使用旧有模式，恐失去第一时间反应能力。目前的调整显示军方倾向根据情境而非阶段进行作战。花莲光复乡去年因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决重创，部分罹难者家属质疑防灾失当，并指开口提会封堵导致灾情扩大，集体委托律师向公所、县府、水利署及林保署提出总额超过 7.4 亿元的国赔。水利署回应，灾害主因为超越防洪标准的极端洪流，非任何人工设施可防范。桃园汪姓男子4月25号起网路散播 AI 伪造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适送医的假新闻，桃检4月30号侦结，任被告涉犯食安法之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生成式 AI 逐步融入日常生活，教育部推动管管有 AI， 预计从今年第四季起在国家图书馆等国立图书馆率先试办，民众持借书证就可以使用免费 AI 工具，首播每馆设置五台电脑，并逐步扩展到大学校园。教育部长郑英耀也表示，将协助47所国立大学推动相关计划。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即时新闻焦点 Pop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1: 哇，唔知要安怎照，
2: 立马咨询，
3: 免费贴心咨询，最专业的评估。
2: 新竹大同融资就在老爷酒店斜对面，
3: 涛哥郎哎最佳推荐，
2: 实现您的财务自由，0357800055。
4: 关于男性健康，专业资讯一次了解。微创结扎、雷射包皮、局部麻醉无需拆线。博威诊所针对结扎与包皮手术提供完整的专业说明。男性手术找博威，博威诊所帮助您。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5: 不敢相信，
6: 马上拨款。
7: 汽机车、房屋、土地、中小企业融资，通通都能马上拨款。
8: 新竹大同融资补足您的资金缺口，
2: 实现您的现金自由。0357800055。
9: 115年房屋税在5月1号开征，缴纳期限到6月1号。为了鼓励一化缴税，新竹市税务局现正举办一纸搞定轻松缴抽奖活动，只要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使用行动支付或线上查缴税，缴纳115年新竹市房屋税，免登录就有机会抽中10000元商品券，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新竹市税务局提供。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得意假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1: 哎，今天要来数来宝，
2: 数什么宝？
1: 平常大家吃得好，大鱼大肉肚里跑，要小心吃太好，酸性体质是来报道，蚊子咬，香港脚，全身臭味是盖不了，身材走样人变老，便秘三高上门找，肝脏肾脏退化了，毒素囤积是排不了，体力活力不见了，最后癌化黑呀归天了。
2: 那该怎么办？
1: 别担心，纯正日本青梅小素精，有机萃取好安心，排除废物身体轻，酸性体质免操心。
2: 青梅小素哪里找？
1: 哎，别瞎忙，这里找，免费送你三包好不好？
2: 当然好啊！
1: 快点拨0800552 020-0800552 020，健康常驻身体好。
2: 现在纯正日本有机青梅酵素正开放免费试用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 0800552020，圆顶关心您。
3: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4: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8: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7: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8: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熟龄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7: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9: 我是远东巨城购物中心总经理罗世清，陪您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0: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的早上，
1: 还有我的中午，我还有我的下午，我也并不知道也还有我的晚上。我的晚上，你的晚上，他的晚上，我们可以一起为别人补过别人的晚上。变成风了。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2: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3: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2: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3: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4: 缺工好困扰，我家装潢了一年，
5: 我家也搞了半年，怎么办？
6: 让 AKB Alumi Cardio 帮你定制一个快速环保的健康居住空间，加官方 LINE 小老鼠 AKB 99。
7: 有要借什么吗？
4: 什么都借得到吗？
7: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4: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3-350-5000。
8: 您希望拥有一个无甲醛、无毒的新材料和新工法，打造您的健康居住空间吗？设计、装潢一条龙服务，无毒有我，请上网搜寻 AKB Alumi Cardio 室内装潢新主张。
9: 现在要不要？
7: 要，现在就要。
9: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7: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6: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
10: 每年4到5月，初春暖风吹起，台湾的山林飘起浪漫的五月雪，盛开的油桐花为山林换上新装。每年的这个时候，从北蔓延开来。桃园、新竹到苗栗山林，到处都可以看到桐花盛开的美景。桐花飘落时，像白雪纷飞，缤纷灿烂。花总是在美丽过后逐渐枯黄凋零，油桐花却是在最成熟美丽的那一天掉落。总是忙碌的我们，偶尔也该放下手边的工作，欣赏这季节最美的风景。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3: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2: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3: 薪水都不涨。
4: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3: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2: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4: 03-5720-0066，5720-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5: 你准备好了吗？
6: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1+1，
5: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6: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5: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6: 从洗卸到精华，
5: 从日间到夜间，
6: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5: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6: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7: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0: 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Pass News 整点新闻。
8: 您好，我是卢佩珍。非洲联盟经济社会及文化理事会主席西索可在社群媒体关切非洲三国领空飞越许可问题。外交部感谢西索可关注总统赖清德先前出访受阻，并强调面对特定国家将政治黑手深入国际航空及经贸领域，台湾绝不会退缩。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局公布最新基金操作绩效，今年截至三月底，实际收益数累计总共新台币669.75亿元，实际收益率为5.33%。中华邮政斥资超过200亿元，在桃园龟山打造 A7 邮政智慧物流园区，试营运期间确保人力调度不佳、自动化设备失灵、邮件处理严重塞车等问题。列为指中华邮政盈利持续增加，但员工恶劣工作环境持未改善，此案更加凸显邮政员额不足问题。

0: 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会尽快改善工作环境，目前也在招考中，一个月内会提出改善措施。内政部近日在官方脸书发布一则贴文，提醒民众在进行国际旅游时，托运行李中需特别注意部分物品的携带规定，以免影响飞行安全或造成行程不便。贴文内容列出三大类常见的禁运物品，并呼吁民众遵守相关规范。有媒体报道，画家沙台风期间，马太安溪上游堰塞湖溢流，导致花莲光复乡受灾，并质疑下游开口堤设计。经济部水利署澄清，此案主因为极端洪流超标，和开口堤设计无关。人盟发布2026年台湾妈妈育儿情形调查结果，最大困境是缺乏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鼓励复职实职参与，打破非妈不可的刻板印象。政府应扩大公共化育儿照顾和服务，企业应落实职场友善措施。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
1: 即时新闻焦点 Pop News，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2: 一堆月底的未缴拿信用卡来嘎，
3: 日子过不下去了。
4: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5: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100。四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6: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5: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3: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7: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8: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9: 老板缺钱找救星，
5: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10: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5: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100。
11: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12: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13: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4: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13: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3: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13: 0800-217-999。
14: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15: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16: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假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5: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6: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5: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17: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3: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18: 在三义从事雕刻艺术15年，喜欢的并不是听见客户对于作品的赞叹，而是听见自己专注的声音。当自己专注在每一笔每一刀上，我听见生命的起舞。雕刻从来没有好坏的区别，而是对于作品专注程度的差别。听见专注就是完美，
19: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爸爸，你听过 GPT 吗？
1: ChatGPT 是 AI 啊，我谁？竹科科技人呢？
0: 错 ，GPT-GOT 是肝损伤指标。你呀、啊，再不注意 GPT， 小心变成 BI 人生。
2: 绿川黄金显定小绿人标章，内含显精华，促进肝功能修复。
3: 快上心动严选搜寻绿川黄金显定。
4: 绿川黄金显定，
5: 让我们人生不 BI。
2: 0800-501-899。
3: 急需资金吗？
6: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3: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6: 可分期还款，
3: 24小时服务。
6: 0353400088。
3: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7: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8: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9: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8: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9: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3: 急需资金吗？
6: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3: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6: 可分期还款，
3: 24小时服务。
6: 0353400088。
3: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1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1: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利优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12: 我是大和建设机构董事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
13: 听见心动的声音，
14: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18。根据我们劳动部的资料统计哦，就业人口大约有1200万人呢。每个人的工作环境啊、时间长短都不太一样。可是你知道吗？环境是会影响到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哦。怎么样不受环境影响呢？请到我们的专家，中华保肝协会的理事长朱国民理事长。理事长好，
4: 心动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国民。
3: 是理事长，你知道我们就 是都为了家庭在打拼，然后现在还双薪家庭那么多。可是讲到如果说我的工作环境不好，那真的是很难过哎。
4: 对啊，真的。这个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太选择我们的环境。
3: 对。
4: 但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注意，我们有些环境啊是有一些风险的。
3: 对。
4: 比如说像那个高科技厂啊，化学溶剂厂，包括开车族，油漆或家具的，它里面含有很多的溶剂，还有一些农民，农民他会有一些农药的情况。
3: 对。
4: 所以也有很多农民他又会有中毒现象
3: 哦，
4: 这些都是工作环境中啊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些伤害
3: 哦。所以比如说像加油站的年轻的弟弟妹妹们，你们也要注意哦。
4: 对，
3: 还有女生爱漂亮啊，擦指甲油啊，擦完又要去用去光水啊。
4: 对，所以我们在这些环境的时候，我们会闻到一些化学的味道。那这些是什么东西呢？它有很多的溶剂，其中也包括像甲苯啊，这个盐酸，次氯化碳、丙酮等等。那这些的物质啊，它会引起我们神经的一个损伤，也包括肝脏、肾脏的一个伤害，甚至于包括我们的呼吸系统。
3: 是，
4: 因为我们呼吸里面啊，它有一些绒毛，
3: 对，
4: 那这些绒毛可能都会被灼伤，所以长期接触啊，它有一个很大的致病的一个风险。
3: 可那怎么办？我不可能离开我专业的工作环境啊。
4: 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
3: 对，
4: 因为它的吸收途径啊，是透过我们的皮肤吸收，透过筋皮吸收之后，再进入我们的血液，
3: 对，
4: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到最后变成我们五脏六腑啊在代偿，尤其是肝脏，
3: 是，
4: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那我们如何去防范呢？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如果有这种现象的，那我们就要戴好一点的口罩，
3: 对，
4: 不要从你的鼻子里面进去，因为这个非常的危险。
3: 是。
4: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尽量穿一些防护衣，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生活的过程，我们要多喝一些温开。

0: 海水，因为水它非常重要，它是我们身体里面最重要我们健康的一个清道夫，如果没有这些元素，没有足够的水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代谢出来。
1: 是，
0: 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吃一些好的一些保肝的一些保健食品，像黄金藓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以有很多的研究证实，人类发现动物跟植物以来唯一的物质可以直接活化肝脏就是黄金藓，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增加这个部分的一个补充。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运动，运动重点哦，运动跟去公园散步啊不一样，那是活动，我们要尽量的要运动，运动我们要尽量流汗，因为我们排出这些重金属跟有毒物啊，在尿液跟粪便里面只占我们8%左右，
1: 这么少
0: 哦？对，那而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啊，流汗占我们85%，所以我们尽量的
1: 对
0: 能够大量流汗
1: 是
0: 好来帮助我们把这些重金属毒物排出。
1: 好，所以呢，这个喝温水的习惯大家慢慢要去养成哦，
0: 哈。
1: 然后呢，运动流汗呢，请大家去找时间。那黄金藓的补充，我们可能就要找理事长了哈。为什么
0: 是
1: 甲拉垢瓜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的是黄金藓？
0: 其实啊，藓跟黄金藓是不同的东西，是不同的东西，很多人不知道。
1: 对，
0: 那黄金藓呢，全世界也只有在花莲寿丰利川这边有产出
1: 哦。
0: 它其实它是一个环境的问题，
1: 对
0: 啊，它的微量元素啊特别高，
1: 对
0: 啊，而且它的有效成分已经达到目前全球最高。如果说比它高的，那几乎都是假的。
1: 哦，他说他第二名，没有人敢说他第一名就对了啦。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肝脏的帮助啊，补充它的营养跟微量元素啊，是非常快速的。
1: 哦，因为它最直接的意思吗？
0: 对对对，因为它的生物特性跟我们身体的肝脏需求的特性完全吻合。
1: 哦，
0: 对，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特别。
1: 哦，那我应该怎么吃？
0: 一般的话，我们就睡觉前，大概3颗到5颗，一次3颗到5颗。
1: 是，
0: 然后起床之后呢，也是3颗到5颗。
1: 我要帮这个桃园爱喝1-2杯的先生问一个问题，我特别爱喝，就是我可以吃吗？
0: 哦，可以啊，这是最好，这是非常非常好的，真的，因为我们也碰过很多人啊，真的是不喝伤心，
1: 对，
0: 那喝了又伤肝，
1: 对，
0: 实在是很为难，
1: 对，
0: 但这个真的，有很多的实验证明，黄金藓呢，吃了之后，它会增加我们身体里面脱氢酶酵素。来，透过这个脱氢酶酵素，它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乙醇甲醛分解掉。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1: 是，所以更要吃哦。好，那所以今天我们的理事长呢，除了推荐之外呢，还有带来这个优惠的组合。
0: 那我们现在呢，一组6盒1980，
1: 是
0: 好，2组再加赠一盒。
1: 哦，2组赠一盒啊，那这个买4组就赠2盒。买越多送越多哈，这个平常就是要保养啦。那吃到对的这个好的护肝，有国家保证的护肝食品呢，也是对大家最好的哈。那当然就是该注意的也要注意哦，好不好？来，赶快拨打电话0800501899，0800501899，谢谢理事长。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2: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
3: 以后还敢不敢再为爱？
4: 大家好，我是林心怡，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5: 惊惊，要不要先买2件压压惊？
6: 多我2件，互你压压惊。张博士的厝上古摸2件，就是要留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7: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市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8: 广桥树五期0355577728。
9: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7: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9: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7: 好啊。
4: 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

0: 美国制造汽车零关税时代来临，喜欢吗？赶快来找老萧，
1: 0909-911-941。
2: 有要借什么吗？
3: 什么都借得到吗？
2: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3: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0335050000。
1: 什么是外汇车代购代办？
0: 哈，这你都不知道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的车，只要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帮你办回来，而且只收服务费。
1: 哇，太棒了！买车就要找外汇车第一品牌。
0: 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4: 现在要不要？
2: 要，现在就要。
5: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2: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6: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7: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吼，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2: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7: 魔力啥？
2: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7: 哇，拜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6: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8: 在以前的农业社会，因为没有农具，所以在台湾各地都有着打铁铺。打铁当时几乎是和医生平起平坐的行业，但随着时代进步，医学越来越发达，而农业的进步却造成打铁业的没落。站在现在回顾以前的繁华，每个声响都有着辉煌的过往。
9: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10: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汇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四月一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汇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2: 睡不好，爬不起，走不动，该补的你是不是忘了？
3: 别担心，绿川显钙好，帮你固好骨本，补足元气。
2: 每天两锭，添加黄金显精华养肝成分，还有专利螯合钙，超高吸收率，补钙不怕被浪费。
3: 还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金盏花萃取。补钙、护肝、护眼、护关节，全方位照顾你，
2: 让你精神更有感，身体更轻松。
3: 马上拨打0800-501-899，心动严选就买得到。
2: 绿川显钙好，钙质吸收不打折，健康活力都加倍。
4: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5: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6: 嘿啦，做生意吼，资金就是要灵活啊，钱看愈赚愈多啊。
1: 千业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支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业当铺，03-422-7776，422-7776。
7: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8: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业当铺啊。
1: 千业当铺合法立案，找千业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0: 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Pass News 整点新闻。
9: 您好，我是卢佩珍。监察院说，高雄113年间发生1岁男童遭母亲虐死案，高雄市政府会确实完整评估生母施虐风险，面对生母持续回避家访，会积极依法寻求警察机关协助等，都设为师。因此通过纠正高雄市政府，并请卫生福利部、警政署加强跨体系协作。台湾高铁清明廉价收假日发生手持无线电遭23岁男大生盗接，造成4列车紧急煞停。六位核心传说，此案涉及国安问题，应该全面盘点各运具防堵。交通部则承诺1个月内针对资安提出检讨报告。诈骗集团上网贩售白沙屯妈祖进香外套，传送伪冒全家货到付款连结，只是买家填输资料，假冒银行以实名认证诱使汇款，又以解除错误订单又退款要求寄提款卡，向林姓女子骗走20000元又2张提款卡。劳动部公布无薪假统计，事业单位总计264家，实施人数3632人，和4月16号公布实施家数总计245家，实施人数3442人相比，这次的家数增加19家，人数增加190人。劳动部表示，各行业别大多无显著增幅。

0: 订单减少仍是实施减班休息的主要原因。住宅补贴制度修正后，民众在申请和补贴转换时必须特别留意时间点。内政部表示，这次修正将过去容易产生争议的实务情境明确化，尤其是租金补贴和购物补贴之间的衔接。苗栗县政府今年预算1亿元，目标年底前在包括卓兰镇、大湖乡、泰安乡、狮潭乡、西湖乡无 U-Bike 微笑单车5个乡镇市规划设置25个站点，完成全县18个乡镇市都有 U-Bike 的拼图。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
1: 即时新闻焦点 Pop News，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是李浩伟 Howard Lee， 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2: 一堆月底的未缴拿信用卡来嘎，
3: 日子过不下去了。
4: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5: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100。四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6: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5: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3: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7: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8: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9: 老板缺钱找救星，
5: 命中注定帮助你。新城当铺
7: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5: 新丰车站斜对面新城当铺，0355911100。
10: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11: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12: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4: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12: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3: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12: 0800-217-999。
13: 台吉嘎猴，我是坚持乡长曾国大马少摩豆。2026坚持乡客家同花季暨母亲节表扬活动，5月9日上午10点在坚持乡公所前广场热闹展开。现场有母亲节表扬活动、闯关、健走以及客家歌曲比赛，等你来参加哦。
14: 以上为坚持乡公所广告。

0: 干梗呢。
1: 应酬辛苦，喝醉更苦。
2: 您的干苦，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3: 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1: 高达14种以上天然微量元素，有效好活力。
2: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1: 0800-501-899。
4: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源收银。
1: 东亚当铺支援您，
2: 政府立案合法经营，汽机车钻石名表支客票。
0: 东亚当铺支援您，
1: 551-8666。
3: 大家好，我是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全台唯一将柠檬车条款纳入合约书，
4: 购车180天或10000公里内有重大瑕疵，换车给您。
3: 新竹市公道5路2段爱买正对面，
4: 0909-911-941。
1: 哇，你的美甲店好精致。
5: 东亚当铺的女子创业金，手续简单，额度又弹性，
1: 钱有着落，心里踏实，姐妹的梦想。
5: 东亚当铺懂你创业的不容易，
1: 0355-18666。
6: 霹雳车，尖端科技的结晶，是一部人性化的万能电脑车。
7: 老哥找不到，
3: 我老萧搞得到。
4: 你想点的车，老萧都帮你代购搞到。
3: 老萧专业日规歪灰车，
8: 你准备好了吗？
9: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1+1，
8: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9: 子服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8: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9: 从洗卸到精华，
8: 从日间到夜间，
9: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8: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9: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行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10: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11: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10: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11: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10: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11: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10: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11: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10: 贷款专业第一，
11: 0800-581-666，
10: 0800-581-666。
12: 大家好，我是 AKB 品牌执行长王菲。听质感的音乐，过质感的生活，在心动音乐电台。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3: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4: 哎呦，G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2: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2: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3: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4: 等什么等？新竹大同融资，让你不用再等。
5: 汽机车黄金名表，企业融资
4: 03-578-0055，就在新竹老爷酒店斜对面。
6: 不追流行，不做噱头，美德糕饼铺只用好原料，踏实做糕点。
7: 在心动严选也找得到他们的经典代表作，美德金砖凤梨酥。外表时尚，内在踏实，奶香酥皮搭配凤梨内馅，一口就知道是真材实料烘焙出来的好味道。
6: 还有生乳综合牛轧糖，100%生乳制作，口感软 Q 不粘牙，奶香自然又顺口，不论是下午茶、办公室或家里常备都适合。
7: 立刻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0800-501-899。
6: 选美的就是把安心与好味道留在身边，
4: 等无可等就无需再等，
5: 急需资金就找新竹大同融资，
4: 房屋二拍支票贴现，我们就是，
3: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5: 新竹大同融资立即拨款03-578-0055。
8: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9: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10: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假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0: 每年四到五月，初春暖风吹起，台湾的山林飘起浪漫的五月雪，盛开的油桐花为山林换上新装。每年的这个时候，从北蔓延开来，桃园、新竹到苗栗山林，到处都可以看到桐花盛开的美景。桐花飘落时，像白雪纷飞，缤纷灿烂。花总是在美丽过后逐渐枯黄凋零，油桐花却是在最成熟美丽的那一天掉落。总是忙碌的我们，偶尔也该放下手边的工作，欣赏这季节最美的风景。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2: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八九点九。
2: 你是谁？怎么在我家？快把我老婆交出来！
3: 老公，习惯了。
2: 老婆，你怎么变漂亮了？毛孔斑点也不见嘞。
4: 因为我找郭建军皮肤科诊所。Precocio Pro 蜂巢皮秒雷射，痘疤、毛孔、深浅斑点一次 KO， 退红快，修复短，让我立刻变水水。
2: 快播05227-3836，嘉义郭建军皮肤科诊所。
5: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6: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

0: 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1: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2: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做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5，0362053955。
3: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6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4: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2: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4: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2: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1000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4: 0359611999，从小星球见再出发。
2: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梅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3: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3包，快拨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现在时间晚上6点，
2: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5: Pass News 整点新闻。
6: 您好，我是卢佩珍。针对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依涉嫌违反渗透法等罪起诉陆配徐春英，陆委会今天表示，主管机关将对徐春英在台定居资格依职权进行检讨。台股成交值今天破新台币兆元规模，让证券交易税挹注全民健康保险裁员议题再度浮上台面。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各界希望提升健保财务韧性，目前仍要多听不同声音，尚未定案。今天是114年报税临柜申报首天，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说明，截至下午2点20分，综合所得税全国申报件数已达108万件，其中手机申报比例高达65%，高于去年整体平均43%。新竹县议会定期会有议员针对大型重型机车停放汽车格及移工等议题进行总巡，县府回应指出，道路改善依整理规划办理。请听记者简丽珍报道。
7: 新竹县议员欧阳廷总质询时指出，目前多数重机被迫停放在汽车格，建议县府评估开放重机停放于机车格位，或是设置专用车格。另外，他也关心光明六路改善计划，以及提出三民路、福兴路、嘉兴路人行道优化方案。
8: 所谓光明六路的改善计划，因为没有打除中央分隔岛做出来以后，有可能会变成2车道、3车道，然后到县府这边又变成2车道，到我们交流道附近又变成3车道，已经知道未来县府这段会成为一个交通的节点哦，所以我们应该要防范于未然，不能因为说下面管线很多，或这样经费会很高，这样子我们只做表面功夫，所谓的改善案就应该一次改善好，尤其是目前已经找到中央经费了。 外籍移工管理的部分，我们后端有没有办法先做好这个防范于未然？像是一

0: 工有可能会有逃逸的问题，会造成变成我们这个地下治安的隐忧哦，它会变成地下经济，会变成所谓诈骗集团的车手，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今天跟警察局还有我们劳工处来做沟通，希望他们可以在不管哪一个国籍的移工要来新竹县服务，我们都可以防范于未然，把这些事情先做好哦。那这样子让新竹县的县民不只是服务上可以有保障，甚至新竹县的治安也可以有所保障。
1: 新竹县长杨文科针对道路改善等问题回应表示，
2: 我们光明六路是我们新竹县的门面，对于整个交通的这些分隔岛、机车停靠的地方，以及待转的区域，以及我们汽机车驾窗跟 Uber 的这些的车子如何来停，我想要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1: 记者简立珍采访报道。
3: 2026陌上花开，向日葵樱花期延迟，竹北市长郑朝芳再邀民众5月17号参与带太阳回家向日葵采摘活动，请听记者简丽珍报道。
1: 竹北市公所4月18号启动了陌上花开系列活动，5月3号人潮依旧爆棚，不过原定5月3号办理的带太阳回家的向日葵采摘活动，因为花期顺延到5月17号再办一场。竹北市长郑朝芳表示，
4: 不管是市民朋友、县民朋友，或者是来自全台湾很多好朋友，都特别到了凤冈看我们的陌上花开。那第一波波斯菊的花海呢，美不胜收，像陌上星空，还有星空瑜伽，周边的市集活动，让大家重新认识竹北西区之美。原始规划的第二波向阳而行，就是太阳花的盛开。那只可惜呢，因应天后的这个状态哦，所以太阳花神迟到了，不过没关系，我们持续的来把它延展，等待就是为了花开。我们特别呢，把原本在5月3号的时候是要来结束这次的活动，我们把它拉长到5月17号，就是静态的，让大家都还是可以去拍照，透过这一次的花海来认识一下我们美丽

0: 大家好，我是郭文琪郭子，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都会去附和，证明真爱并不由时间施舍。
2: 我是吴若权，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 0800-011-855。
3: 哎，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4: 我也刚好而已耶。
3: 很不够意思耶，你
4: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5: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111，0355422111。
4: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6: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

0: 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2: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3: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4: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3: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4: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5: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6: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5: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6: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5: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6: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5: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7: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6: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5: 贷款专业第一。
7: 0800-581-666，0800-581-666。

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利优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0: 大家好，我是张涵雅，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伊也是平凡的人，为何什么好看让伊的怕？
2: 嘿嘿，老爸，猜猜什么是超级工厂？可以同时进行500种化学反应，还有500000条生产线，2500亿个作业平台呢？
3: 又来啊？特斯拉吗？
2: 错。老爸，是你的肝。
3: 太扯了吧！
4: 绿川黄金显定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2: 快上心动严选，
5: 一起修护老爸的超级肝工厂。
2: 绿川黄金显定0800501899。
6: 来了来了，欧巴欧尼，老肖来接你了哟！
7: 好帅好帅，老肖腹肌一整块，哇塞哇塞，韩国外汇车吸睛又可爱。
6: 来喽来喽，欧巴请上车，
7: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6: 0909911941。
8: 哎啦，做生意哈，资金就是要灵活啊，钱看愈赚愈多啊。
9: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支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叶当铺，03422-7776，422-7776。
6: 什么是外汇车代购代办？
7: 哈，这你都不知道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的车，只要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帮你办回来，而且只收服务费。
6: 哇，太棒了！买车就要找外汇车第一品牌，
7: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10: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叶当铺。

0: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找千叶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现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的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
2: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0: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1: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2: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3: 关于男性健康专业资讯一次了解，微创结扎、雷射包皮局部麻醉无需拆线，博威诊所针对结扎与包皮手术提供完整的专业说明。男性手术找博威，博威诊所帮助您。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4: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0: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5: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0: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5: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6: 现在时间晚上8点。
7: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8: 娱乐最前线。
9: 欢迎收听娱乐最前线，我是叶吉荣。穿着 Prada 的恶魔24月29号强势上映，也亮眼票房，宣告电影院热潮回归。该片首周末在北美开出7700万美元扎基，大幅超越2006年首集的2750万美元。不仅北美表现亮眼，该片在海外市场同样开红盘，首周末再收49亿台币，全球票房达73亿台币，气势惊神。女团 Baby Min 今年将启动年度计划 BB Mission， 团员将分组执行任务，各自闯关，希望能激出个人潜能。首先由领领 Vicky 西妍率先登场，携手师姐陈永熙推出单曲 Wild， 拍摄 MV 时前往基隆，从在地街景出发，融合象征性场景如传统市场、铁路平交道、天桥马路等。最后女孩们甚至在电子花车上热舞。Iceball 冰球乐团由主唱王与键盘手萌、贝斯手 Newson、鼓手世杰组成，成军迈入13年，首登北流开唱。我很抱歉，演唱会首日演出成功征服乐迷。表演完第一场，四人心情竟默契一致，都是很平静，尽情享受舞台上的氛围与情绪流动。表演完后，只想好好睡一觉。年仅26岁，歌曲被很多天皇天后喜爱的香港鬼才创作歌手汤令山，1号晚间在 Zavenue Taipei 举行心灵王子 Prince of Nothing 演唱会。过去汤令山曾和香港女歌手 Moon Tian 交往，两人曾被称作是金童玉女。日前接受采访，汤令山坦言当时心碎了，分手一阵子后，他靠着写歌打拳运动抒发。澳洲浪潮派对连续活动于3号圆满落幕，电音天后谢金燕气势非凡现身，接连带来经典电音组合 BBB 一起棒、练武功与姐姐。她说想很久，要怎么样才可以拼过现场这么多美女，最后决定穿上性感女警装来抓大家，引发台下观众热情回应。以上娱乐新闻，叶怡柔编辑播报。
10: 即时新闻焦点 Pop News，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89.9。

0: 四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1: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0: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2: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3: 你准备好了吗？
4: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每季一加一，
3: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4: 子服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3: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4: 从洗卸到精华，
3: 从日间到夜间，
4: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3: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4: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行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5: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6: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7: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6: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7: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2: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7: 0800-217-999。
8: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9: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8: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9: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8: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9: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8: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2: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9: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8: 贷款专业第一，
2: 0800-581-666，0800-581-666。
10: 中间中间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0: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10: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0: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二段216号，0359611999，
10: 0359611999，从想星球见再出发。
11: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利用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

0: 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得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
1: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2: 一堆月底的位缴拿信用卡来嘎，
3: 日子过不下去了。
4: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5: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00。
6: 你有听过没有木作和油漆的装潢吗？
7: 怎么可能？
8: AKB Alumi Cardio Ball 帮你打造一个无甲醛、无毒的健康居住空间。上网搜寻 AKB 室内装潢新主张。
9: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0: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11: 老板缺钱找救星，
12: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13: 1-1000万快速拨款。
12: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00。
14: 缺工好困扰，我家装潢了一年，
7: 我家也搞了半年，怎么办？
8: 让 AKB Alumi Cardio Ball 帮你定制一个快速环保的健康居住空间。加官方 LINE 小老鼠 AKB99。
15: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后，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16: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15: 魔力啥？
16: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15: 哇，代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17: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18: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19: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

0: 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1: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2: 以心为本，其念成家。我是本家建设总经理曾茂盛，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3: 听见心动的声音，
4: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1: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0: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1: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0: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1: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0: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1: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0: 贷款专业第一，
1: 0800-581-666，
0: 0800-581-666。
2: 爸爸，你听过 GPT 吗？
3: ChatGPT 是 AI 啊，我谁？竹科科技人呢？
2: 错 ，GPT-GOT 是肝损伤指标。你呀、再不注意 GPT， 小心变成 BI 人参。
4: 绿串黄金显定，小绿人标章，内含显精华，促进肝功能修复。
1: 快上心动严选搜寻绿串黄金显定。
5: 绿串黄金显定，让我们人生不 BI。
4: 0800-501-899。
6: 大家好，我是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全台唯一将柠檬车条款纳入合约书，
7: 购车180天或10000公里内有重大瑕疵，换车给您。
6: 新竹市公道5路2段爱买正对面，
7: 0909-911-941。
8: 有要借什么吗？
9: 什么都借得到吗？
8: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9: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0335050000。
7: 什么是外汇车代购代办？
6: 哈，这你都不知道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的车，只要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帮你办回来，而且只收服务费。
7: 哇，太棒了！买车就要找外汇车第一品牌。
6: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10: 现在要不要？
8: 要，现在就要。

0: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1: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0: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2: 都绿灯了，怎么还不走？
1: 等一下有什么关系？我们又不赶时间。
3: 世界转动的速度越快，生活更应该有自己的节奏。偶尔适时让自己沉淀一下，才能听见生活中不一样的声音。
4: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八九九。
5: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急需资金吗？
2: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1: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2: 可分期还款、
1: 24小时服务，
2: 0353400088。
1: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1段85号。

0: 干梗呢。
1: 应酬辛苦，喝醉更苦。
2: 您的干苦，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3: 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1: 高达14种以上天然微量元素，有效好活力。
2: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1: 0800-501-899。
4: 急需资金吗？
5: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4: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5: 可分期还款，
4: 24小时服务，
5: 0353400088。
4: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1: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2场限定席次，5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1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1成，每桌再赠手做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0: 你还不知道吗？心动严选，好康讲不完哦！
1: 绿川黄金险金锭几点大放送来咯，即日起集满十张商品盒上的雷射防卫贴纸，再加送你两盒，嘿嘿，买越多送越多哦！更多活动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2: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3: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4: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5: 现在时间晚上9点，
2: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5: Pass News 整点新闻。
6: 您好，我是卢佩珍。随着中共对台威胁趋于复杂多样，平战界限模糊，传统应急作战已难以涵盖由严转战或常态化封锁的实况，国防部三号证实已调整联合作战计划，由原先20期三阶段架构改为保留20期删除三阶段，并增加备战部署、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等，借此提升平战转换效能。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洪仁指出，中共优势在于运用灰区行动，若国军仍持续使用旧有模式，恐失去第一时间反应能力。目前的调整显示军方倾向根据情境而非阶段进行作战。花莲光复乡去年因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决重创，部分罹难者家属质疑防灾失当，并只开口提会封堵导致灾情扩大，集体委托律师向公所、县府、水利署及林保署提出总额超过7.4亿元的国赔。水利署回应，灾害主因为超越防洪标准的极端洪流，非任何人工设施可防范。桃园汪姓男子4月25号起网路散播 AI 伪造，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适送医的假新闻，桃检4月30号侦结，任被告涉犯食安法之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生成式 AI 逐步融入日常生活，教育部推动管管有 AI， 预计从今年第4季起，在国家图书馆等国立图书馆率先试办，民众持借书证就可以使用免费 AI 工具，首播每馆设置5台电脑，并逐步扩展到大学校园。教育部长郑英耀也表示，将协助47所国立大学推动相关计划。以上新闻由卢佩珍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即时新闻焦点 Pass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89.9。

0: 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利用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1: 嘿啦，做生意吼，资金就是要灵活啊，钱看愈赚愈多啊。
2: 千业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知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业当铺，03-422-7776，422-7776。
3: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4: 要换就要选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3: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4: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3: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1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5: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3: 想了解更多，
4: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
6: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哈，可以找千业当铺啊。
2: 千业当铺合法立案，找千业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4: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2场限定席次，5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1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1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7: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1: 哇，你的美甲店好精致！
2: 东亚当铺的女子创业金，手续简单，额度又弹性，
1: 钱有着落，心里踏实，姐妹的梦想。
2: 东亚当铺懂你创业的不容易，
3: 03-551-8666。
4: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1: 让每个灵感都不因资金搁浅。
5: 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神秘合伙人啊！东亚当铺，懂你的梦想打拼与生活努力。
1: 03-551-8666，专业又温暖的当铺伙伴。
6: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吼，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7: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6: 魔力啥？
7: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8: 哇，代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9: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10: 大家好，我是维格医美集团执行长林永乔。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1: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大家好，我是熊美玲，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我勇敢，人生
1: 啊，一站过一站。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2: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3: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假发。

0: 也优惠中哦。
1: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2: 我是吴若权。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 0800-011-855。
3: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现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惊惊，要不要先买两间压压惊？
2: 多我两间，合理压压惊。张博士的厝，上古屋两间，就是要老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3: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市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1: 广桥树五期03-557-7728。
4: 哇，唔知要安怎招？
5: 立马咨询，
3: 免费贴心咨询，最专业的评估。
1: 新竹大同融资就在老爷酒店斜对面，
3: 涛哥郎的最佳推荐，
5: 实现您的财务自由，03-578-0055。
6: 嘿嘿，老爸，猜猜什么是超级工厂？可以同时进行500种化学反应，还有500000条生产线，2500亿个作业平台呢。
1: 又来啊？特斯拉吗？
6: 错，老爸是你的肝。
1: 太扯了吧！绿川黄金限定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

0: 认证，
1: 快上心动严选，
2: 一起修护老爸的超级干工厂，
1: 绿川黄金选定0800-501-899。
3: 不敢相信，
4: 马上拨款，
0: 汽机车、房屋、土地、中小企业融资，通通都能马上拨款。
1: 新竹大同融资补足您的资金缺口，
2: 实现您的现金自由。0357800055。
3: 晚上十点喽，您是正在加班还是在开夜车呢？辛苦忙碌之余，别忘了关心自己的肝哦。绿川黄金显金锭，关心您的小心肝。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我是方炯斌，进广告咯，这里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不追流行，不做噱头，美德糕饼铺只用好原料，踏实做糕点。
2: 在心动严选也找得到他们的经典代表作，美德金砖凤梨酥，外表时尚，内在踏实，奶香酥皮搭配凤梨内馅，一口就知道是真材实料烘焙出来的好味道。
1: 还有生乳综合牛轧糖，100%生乳制作，口感软 Q 不粘牙，奶香自然又顺口，不论是下午茶、办公室或家里常备都适合。
2: 立刻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0800501899。
1: 选美的就是把安心与好味道留在身边。
3: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4: 好想染发哦，
3: 又怕伤害发质。
5: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6: 现在正宗台北过来的大碗包好糖哦，
7: 台湾的道地，台湾美食啊，来
8: 尝尝
7: 看啊！
8: 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偶尔到夜市吃到像是家乡的好料，难免会有种像是回到家的感觉。这算是离乡背井工作的人一点小小的温暖吧。
7: 台湾美食啊，来尝尝看啊！
9: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汇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四月一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汇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1: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0: 水都不涨。
1: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0: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2: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1: 03-572-0066 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3: 晚安，结束忙碌的一天，快点来包青霉金酵素，消除疲劳，改善酸性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入睡，为健康打好基础，为明天储备战力。
4: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5: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6: 城市音乐新感动，我是金河建设总经理赖玉成。您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带您听见心动的声音。
7: 听见心动的声音，
8: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18 保养啊，最注重的就是保水了。怎么样才可以把我们的脸部肌肤好好保水呢？来，请到我们的韩国百年约芳台湾总代理代表 Judy。
4: 心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y。
3: 是，而且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很特别哦，还有我们百年约芳见证者，欢迎 Vicky。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cky。
3: 是 Vicky， 是不是先跟我们讲一下什么时候怎么样来接触到百年约芳的？
5: 哦，其实我就是先前有去索取这个试用包的部分，
3: 对。
5: 然后呢，因为里面它有就是附送一个就是精华液的部分，
3: 陆游精华液。
5: 对，那当初呢，因为我刚好就是去做了一点医美的这个项目，
3: 对。
5: 那你们也都知道，医美的产品都是贵桑桑的，
3: 对。
5: 对，那真的是打完医美就是花不了那个钱了，所以我想说，好吧，就是医生很注重就是所谓的保湿，
3: 一直强保湿，
5: 对，他是非常强调保湿的部分。然后呢，我就看了这个陆游啊，它就是里面的成分看起来是挺天然的，
3: 嗯，
5: 我想说，好吧，那就来试用看。于是我就上了，
3: 嗯，
5: 我就发现，哎，没有任何的刺激的感觉，
3: 尤其术后皮肤很敏感，
5: 对，因为会有可能微小伤口之类的，
3: 对，
5: 但不会有刺激的感觉。以外呢，很快速的吸收，因为当初我还蛮疑惑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陆游，感觉就是会很油，而且没有听过，
3: 对。
5: 这次我使用完之后发现，哎，非常的保湿，
4: 对，这是我们百年约芳陆游系列哦，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用全球独一无二的从陆的油脂里头萃取出来的，这有全球的专利。
3: 是，
4: 那第二个是大家听到鹿就直观嘛，哎，会不会很臭臭啊？什么味道？我们也有个专利，所以它有一个趣味的，所以你打开来还有一种淡淡的香味。
3: 对，这种淡淡感觉像草本的香气，我觉得
4: 对，很特别。那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要从鹿里头做萃取嘛，那是因为它里头鹿油是富含比较跟人体皮肤的脂肪酸比较相近的，而且鹿油有 omega 7跟 omega 9，然后再加上它熔点非常低，
3: 对，
4: 它熔点只有35度，
3: 嗯，
4: 那我们的人体是36，
3: 哦，对，
4: 一上去就化掉了，
3: 对，就吸进去了，
4: 对，然后直透我们的最底层，对，那就是会变成一种屏蔽，所以就会像就是 Vicky 说的，
3: 对，
4: 他有觉得哎，很锁水耶，然后弹弹的，
5: 嗯哼，
4: 对，这就是它的魅力的地方啦。那其实我们里头除了陆游的这个主要基底之外，
3: 对，
4: 我们还添加了硬加果油，有延缓这个肌肤的老化，
3: 是，
4: 然后还有玻尿酸加强保湿，
3: 对，
4: 所以大家在觉得用这一款就会有觉得保湿的效果，
3: 对。可是大家可能对这个霜的那种知识疑问感又更重了，
4: 对，大家觉得霜嘛听起来好像很可怕，但其实 Judy 自己有去做实测，
3: 对，
4: 那我也是在上海大热天38度这样走，
3: 你就是白天在外面烤。

0: 后晚上回来给风吹。
1: 对对对，那其实是极度缺水的状态下，但是我用了霜，然后发现我天哪，我以前出国常常出国五天回来要养肤15天，哇塞，对，三倍的时间这样子，但是我这次完全没有，对，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说，我用完之后的确不会很油腻，
0: 就是你在这一年
1: 对
0: 都很认真用乳霜，然后你这样子一趟出国，在大热天晚上回饭店吹冷气，其实你的肤况是好的，
1: 是好的，是保湿的，
0: 保湿的，就等于说你有把你的最基本的基底养好了就对了。
1: 对，那大家也会问说，哎，鹿油要怎么用？你们的产品怎么用？怕说用错了会不会反而层层堆叠更不舒服，可能会冒痘啊或什么的。那其实我们的用法很简单，就是我们的紫福系列洗卸用完之后，
0: 对，
1: 然后呢再来就是大家出门要上妆嘛，
0: 对，
1: 那你要让妆更服帖，我们建议就可以用我们的鹿油精华液，
0: 保水，
1: 对，保水了，然后妆很服帖一整天之后，回家你也可以同样的步骤再做一次，但是如果你要加强保湿，或者这几天你觉得特别干，风特别大，然后让你吹得你很不舒服，然后皮肤的水都快跑掉了，
0: 对，
1: 那你就跟我一样，加霜，
0: 霜再给它涂上去，
1: 对，然后
0: 轻薄的涂上去就够了。
1: 对对，我们的用量也是很特别，我们是黄豆般的大小，
0: 黄豆就行，
1: 对，然后就可以全脸涂匀，对，就可以达到保湿的效果，
0: 延展性很好呢，
1: 对，没错，
2: 对，我也想分享一下，因为我一开始也是觉得说，哦，就是霜会不会非常的油，那因为我们其实台湾就是海岛型的气候。所以会常常就是油油啊、黏黏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也很担心。
0: 对，
2: 所以呢，我早上的话，我会喜欢就是只用精华液，就是去轻轻的，就是带过。那晚上的话，我可能就会注重保湿的部分，我就会呢，就是精华液加这个乳霜的部分，把它混在一起。
0: 对，创新，你把它 remix 在一起。
2: 对对对，我把它 mix 在一起之后，放在脸上，涂抹在脸上，非常好的就是推匀之外，就是我也不用担心说我在家可能吹冷气。或是吹暖气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我的肌肤水分跑走。对，因为它好吸收又保湿，
0: 对，而且不黏腻哦。重点是，
2: 对，所以我也蛮喜欢他们的霜的。
0: 所以你看，这个 Vicky 就是我们这个百年约芳全品项爱用的见证者就对了。紫福也是，然后鹿油也是，但是 Judy 姐姐，那我们的组合呢？
1: 好，那我很开心哦，听到有新用法，
0: 对，
1: 还是蛮有趣的，
0: 很创新，
1: 对，真的是谢谢分享。所以呢，为了大家维持大家这样子好肤况哦，然后持续下去，我们决定加码，买一送一，
0: 买一瓶送一瓶，买一组送一组哈，请大家把握时间来拨打电话08005018990800501899，或上网搜寻心动严选，直接网站下单都是可以的。今天也非常谢谢 Vicky， 也谢谢 Judy，
1: 谢谢大家。
3: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
4: 我是最佳前任。
5: 大家好，我是品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我演得如沐三分，太感
3: 人，希望他能连任。你准备好了吗？
0: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3: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0: 紫福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3: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0: 从洗卸到精华，
3: 从日间到夜间，
0: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3: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0: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6: 中间中间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7: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6: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7: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6: 0359611999，从想星球见再出发。
8: 你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接下来要为你播出的歌曲是。
9: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

0: 先到了，总共是180块，谢谢。
1: 麻烦等一下，让我听完这首歌。
2: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1: 一首歌，不小心就能让人跌进第一次恋爱的回忆里。
3: 明天我们去内湾玩好不好？
4: 哦，可是骑车很远呢。
3: 可是人家想去嘛。
4: 好好好。
1: 原来一首歌可以有千百种心情，原来有些事情其实从来不曾忘记。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5: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神父，我有罪。
2: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1: 我很努力了。
2: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3: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4: 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5: 我也刚好而已耶。
4: 很不够意思耶，你
5: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6: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211，0355422211。
0: 现在时间

0: 晚上11点。
1: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想。

0: 保留。
1: 我是 Janice 严艺格，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2: 承受早一点看透更拥有。
3: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好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三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4: 经常加班又熬夜，
5: 睡前来三颗。
4: 应酬喝酒常宿醉，
5: 睡前来三颗。
4: 想要护肝护全身，
5: 睡前来三颗。
6: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5: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7: 心动经常不是因为拥有了，更多的时候只是来自于片刻的偶遇。

心动不见得要去经历，有时它来自回忆，来自一首诗，一幅画，一首歌，甚至一场梦。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那纪念青春的旋律，或许会是来年心动的记忆。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1: 大家好，我是桃园市议员林正贤，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2: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一听大家都说吃鱼会变聪明哎，可是要吃多少鱼我才会变得更聪明呢？来，先欢迎我们的健康管理师珍珍。
4: Hello， 大家好。你有没有发现小朋友考试念书或上班族在工作的时候，永远有这些人就是反应比较差。
3: 对，没够巧呢。
4: 他不是学习力不好，是他没有打通他的任督二脉，
3: 不是
4: 也就是他的思绪思路永远慢半拍。
3: 对，
4: 这时候你就需要借由 DHA， 就是大脑的润滑。来帮他加速达到一个润滑的效果，提升他的一个思绪。
3: 哦，所以 DHA 就对了。
4: 是的，那我们 DHA 最关键的是来自于哪里？就是鱼油。那鱼油里面的高浓度形态一定要选择一个关键的数字，就是 αTG。 今天你确实 RTG 形态呢，就可以达到真正的一个透过专利萃取出高浓度的 Omega 3脂肪酸，把不要的饱和脂肪酸跟胆固醇的坏的油去除掉，然后最关键的是，你一定要选来自于野生的小鱼种。
3: 哦，小鱼，
4: 小鱼才不会吃一些海洋垃圾，
3: 就是没有什么
4: 重金属污染。
3: 对，
4: 第二就是我们来自于南太平洋的低温纯净海域了，就没有重金属跟环境荷尔蒙污染，你就不会有残留在你的鱼的里面，而再造成你的影响哦。
3: 所以等于说，从源头的那个小鱼的这个选取就已经很专注了。
4: 没错没错，

0: 而且我们这里面一颗鱼油等于别人要吃三颗、哦、因为我们光这鱼油里面我们拥有的就是21样的国际专利高浓度的一个萃取 哦。那成分的关键的地方在于你今天吃的鱼油是不是几%、
1: 哦、
0: 这个是不是关键，
1: 对，
0: 所以我们光 EPA DHA 跟 Omega 3加起来就大于 83% 以上、
1: 哦、
0: 这是我们最低值是 83%，
1: 对，
0: 所以有可能是 84%85%90%， 那我们标注的是最低 83%、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高新新鲜跟稳定度，包括一些什么酸价值啊、过氧化物啊，全部都去除掉。
1: 嗯、
0: 另外就是拿到最高规格，就是德国的 KD 鱼油哦、
1: 嗯，
0: 这个是很多人梦寐以求拿到全世界最高规格的鱼油大厂来给大家的、
1: 嗯。
0: 那因为它用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的一个萃取方法，
1: 是
0: 浓度的萃取出来，以及获得海洋之友跟生态管理的认证
1: 哦。
0: 那这里面经过公证单位的验证哦，
1: 对，
0: 完全100%保留一个活性之外，
1: 是，
0: 然后以及我们现在有重金属的去除，然后这些其他检验通通都过关、
1: 嗯、
0: 然后利用超临界的鱼油萃取技术呢，达到完整保留你现在吃的 Omega 3的营养素、
1: 嗯、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很多人吃鱼油怕腥味
1: 啊、哦，对，有一种怪味道，
0: 完全我们就把腥味都去除掉了、
1: 哦、
0: 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颗粒呢是小颗粒装、
1: 嗯、
0: 你就不用担心说以前妈妈给我们吃的鱼油超大颗啊、
1: 嗯、
0: 你连吞下去都快嗝打嗝就
1: 那个味道
0: 就出来了，我们没有，第一个我们没有腥味，
1: 对，
0: 第二个是小颗粒小到比你的小甲纸片哦还要小，所以你吞咽不会觉得说我卡住不易吞咽这个情况，
1: 对，
0: 再来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不需要说我硬要咬破它，你咬破也可以，或者是你直接吞咽也可以，因为我们利用在吃的过程中一天吃两颗，它就可以让你补充完整的 84% 的鱼油在 Omega 3，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哎、欸、我思绪不好的话怎么办呢，我常常说吃鱼油的小孩最容易在他会考跟机测的时候看出成绩来，当然大人也可以啊，现在不管你在学习就算进化到 AI 的领域，你有没有办法跟得上步骤不被取代掉，完全关键就在你的思考力，这时候补充鱼油就是你专业能力的一个考验。
1: 是，那刚才说到就是一天吃两颗吗，有没有分什么什么餐前或餐后呢，
0: 是这样子哦，鱼油一定要在空腹的时候吃，
1: 空腹
0: 只要记得一件事，各位朋友你要记得，不管你吃什么油，假设你是吃月见草油或印加果油、
1: 嗯、
0: 任何的油的东西都要记得是餐前吃、
1: 嗯哦、
0: 那餐前吃两颗即可，不分你的早上中午或晚上、
1: 嗯、
0: 选择你想吃的那个时间都可以哦。
1: 是，
0: 那一天吃两颗就可以了，大人小孩都是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
0: 是的、哦、
1: 那所以呢重点是呢啊，我的组合价格
0: 哎，组合价钱让你很有感思绪都醒过来了，
1: 突然间听到了哇、哦、
0: 一组呢我们给大家是六盒、
1: 哦、
0: 六盒的话你就是价钱是2480，而且我们这一组嘛、嗯、买一组就直接送给大家 C 加 D 钙镁锌发泡锭一条、哦
1: 哎、我买一组就直接送
0: 这个，是的，因为你这样够清醒了吧
1: 醒了醒了，整个都醒了，
0: 是
1: 一组六盒2480，而且再送一条那个 V 群的这个发泡锭、哦、
0: 是的，
1: 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01899 0800501899，或上到心动严选商城来做网络下单都是可以的，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珍珍，
0: 谢谢大家。
2: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
3: 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2: 你准备好了吗？
4: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2: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4: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2: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4: 从洗卸到精华，
2: 从日间到夜间，
4: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2: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4: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5: 曾有人问我为何陈金锋是神，请让我这样起头吧。2006年的亚洲职棒大赛，日本称呼他为台湾史上最强打者。职棒场上，他是台湾第一位登上美国大联盟的球员。国际赛场上，面对日韩强投，他总能打出带给人们希望的安打与全垒打。 从1998

0: 年我小学三年级时的普赞号，2001年的对日单场双响炮，2003年的松坂大辅，2004年的上原浩治，到2007年我大学一年级时的达比修友，他总能在看似毫无希望的时候，带来令人不敢奢望的奇迹。
1: 还有外野方向相当深远，两分全垒打。
0: 在辉煌过后，他历经数年伤痛，失去球场上的位置，却仍能在惊鸿一瞥的代打机会中，全场观众的呼喊中挥出让人激动落泪的全垒打。
2: 这个球陈金锋送到的是在中外野方向，中外野手向后退，这个球出去了。
0: 2016年，我已成为上班族，不再是20年前的小学生，却依然能亲眼看见日本队在他宣布退休后，与大阪巨蛋列队为他献花致敬，并称呼他为台湾的英雄，见证他的荣耀。当一位球员能带给你坚定不移的信仰与感动，而他也不曾让你失望，他就是你的神，陈金锋就是我的神，无可取代。我是 PTT 的 Clone 198923，峰哥，谢谢你陪伴我，带给我的感动。
2: 没有走，这一棒哦，陈金锋打成的是反方向，右外野方向，全垒打！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4: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缺工好困扰，我家装潢了一年，
2: 我家也搞了半年，怎么办？
3: 让 AKB Alumi Cardio 帮你定制一个快速环保的健康居住空间，加官方 LINE 小老鼠 AKB 九九。
2: 急需资金吗？
1: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2: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1: 可分期还款，
2: 24小时服务，
1: 0353400088。
2: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4: 您希望拥有一个无甲醛、无毒的新材料和新工法，打造您的健康居住空间吗？设计、装潢一条龙服务，无毒有我，请上网搜寻 AKB Alumi Cardio 室内装潢新主张。
2: 急需资金吗？
1: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2: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1: 可分期还款，
2: 24小时服务，
1: 0353400088。
2: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0: 现在时间凌晨1点。
5: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大家好，我是 La Couldn't Go 小情人陆小晴，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2: 每次看着你练琴的小手努力的动着，在专注的眼神下，琴声忽快忽慢。虽然这不是最好听的，但肯定是最动人的音乐。有时你会耍赖，打死躺在地上不愿意练习；有时你会无辜地问着：“好难哦，能不能不要学了？”我啊，总会笑着把你抱起来，摸摸你的头，轻轻地说着：“再弹个一下子，就可能会有糖果、玩具、礼物之类的哦。”或是勉励着你，说会演奏一项乐器是多么神奇的事情。孩子啊，其实我没有要你成为一个音乐家，只希望在你的心中埋下一颗音乐的种子，陪着你长大，成为你一辈子最好的朋友，分享人生中的每一个喜怒哀乐。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好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三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1: 经常加班又熬夜，
2: 睡前来三颗。
1: 应酬喝酒常宿醉，
2: 睡前来三颗。
1: 想要护肝护全身，
2: 睡前来三颗。
3: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2: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4: 大家好，我是新竹市议会议长许修睿，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个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5: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呀呀，要不要先买两间呀呀金？
2: 多我两间，合理呀呀金。张博士的厝上古屋两间，就是要老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3: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势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1: 广桥树五期0355577728。
4: 送女儿到学校，看见早到的老师拿着粉笔在黑板写字，想起了小时候，只要听到这个声音，就表示有写不完的讲义和抄不完的笔记，让我曾经非常的讨厌它。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距离有粉笔与黑板相伴的校园生活也越来越远。偶然在听到曾经抗拒的声音，像是又一次走进了回忆里，却发现厌恶的成分早已随着时间蒸发，留下来的却是好多令人怀念的画面。
5: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不追流行，不做噱头，美德糕饼铺只用好原料，踏实做糕点。
2: 在心动严选也找得到他们的经典代表作，美德金砖凤梨酥，外表时尚，内在踏实，奶香酥皮搭配凤梨内馅，一口就知道是真材实料烘焙出来的好味道。
1: 还有生乳综合牛轧糖，100%生乳制作，口感软 Q 不粘牙，奶香自然又顺口，不论是下午茶、办公室或家里常备都适合。
2: 立刻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0800-501-899。
1: 选美德就是把安心与好味道留在身边。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
3: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我是 Namely 黄明志，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逼我磕头认错，我的错误
1: 只是说在皮肤。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2: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1: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2: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1: 0359611999，同享星球现在出发。
3: 每年4到5月，初春暖风吹起，台湾的山林飘起浪漫的五月雪。盛开的油桐花为山林换上新装，每年的这个时候从北蔓延开来，桃园、新竹到苗栗山林，到处都可以看到桐花盛开的美景。桐花飘落时像白雪纷飞，缤纷灿烂，花总是在美丽过后逐渐枯黄凋零，油桐花却是在最成熟美丽的那一天掉落。总是忙碌的我们，偶尔也该放下手边的工作，欣赏这季节最美的风景。
4: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

0: 天哪，这个夏天你是不是又要烧起来了？
1: 你需要的不只是冷气，是一条能让你直接躺进北极圈的凉感神器——JR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贝。
0: 它不只是凉，冰诺感面料使用高棒束冰丝，凉感效果更持久，像睡在冰镇过的云上面，凉到你从头笑到脚趾头。
1: 加上云朵车缝，亲肤好棉，吸湿透气，久盖不闷，夏天就该这么爽快。内层还有特 A 级防螨抗菌棉，洁净无异味，有效减少过敏源。
0: 特价买一送一，只要1098，快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1: JR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贝，陪你凉凉入梦，爽爽过夏，给你像云一样的凉梦好眠。
2: 喜爱慢垒，热爱慢垒，没有慢垒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活不下去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市水牛慢垒创办人曾汉阳。运动有益我们身体健康，听心动电台照顾我们心灵健康，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电台 FM89.9。
3: 听见心动的声音，
4: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少传，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哎，今天要来数来宝，
2: 数什么宝？
1: 平常大家吃得好，大鱼大肉肚里跑，要小心吃太好，酸性体质是来报道。蚊子咬，香港脚，全身臭味是盖不了，身材走样人变老，便秘三高上门找，肝脏肾脏退化了，毒素囤积是排不了，体力活力不见了，最后癌化嘿呀归天了。
2: 那该怎么办？
1: 别担心，纯正日本青梅小素精，有机萃取好安心，排除废物身体轻，酸性体质免操心。
2: 青梅小素哪里找？
1: 哎，别瞎忙，这里找，免费送你三包好不好？
2: 当然好啊！
1: 快点拨0800552020-0800552020，健康常驻身体好。
2: 现在纯正日本有机青梅酵素正开放免费试用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圆顶关心您。
3: 小时候住在山上，阿公阿嬷的果园是我玩捉迷藏的游戏场，玩累了就躺在树旁，摸着小黑，看着白云，听着风吹叶浪，等着饭菜香。好不容易长大了，不得已离开了最爱的山上，跟着爸妈到城市闯，心里想着的却只是小黑的旺旺跟阿公阿嬷的慈祥。十年了，阿公和阿嬷头发越来越白，果树也越来越不长，我们也越来越少回去山上。有时候想着想着，不经意就让人感伤，只有听着风吹叶浪，心里才能慢慢感觉平静舒畅。这时我才明白，原来风声就是山上长大的小孩想着童年和故乡。
4: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5: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2: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1: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2: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首领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1: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
3: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是云溪，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欢迎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汇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四月一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汇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2: 妈妈，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弟弟的头，脚在这边，有没有亮亮的地方？
3: 嗯，有哎。
2: 恭喜妈妈 ，baby 很健康哦。
3: 每个月可以听到孩子的心跳声，知道他健康的成长，对每一个即将成为妈妈的女儿来说，都是最大的幸福。等待成熟是件美好的事情，谢谢你在我的身体里。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你准备好了吗？
1: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每季一加一，
0: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1: 子服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0: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1: 从洗卸到精华，
0: 从日间到夜间，
1: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0: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1: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2: 大家好，我是韩国百年约芳市长 UZ Run， 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3: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2: 好香哦，妈，你在煮什么？
3: 你最爱的菜脯蛋啊！
2: 谢谢妈妈，那我今天要多吃一碗饭。从小，妈妈就是我心中最棒的厨师，只要她发出滋滋声的时候，就能变出全世界最好吃的菜。不管是简单的炒青菜，或是搞缸的客家小炒，味道就是能比外面餐厅多了那么一点。我一直问妈妈，你到底加了什么秘方？而我听了半天，也还是不。

0: 太能了解。现在我长大了，妈妈也较少下厨了，那把炒锅也传到我的手中，这时我才了解小时候一直想知道的秘方，其实啊，就只是对家人浓浓的爱而已。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八九九。
2: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现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八九点九。
1: 神父，我有罪。
2: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1: 我很努力了。
2: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3: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0: 现在时间凌晨4点，
4: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我是林佳怡，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哇，你的美甲店好精致！
2: 东亚当铺的女子创业金，手续简单，额度又弹性，
1: 钱有着落，心里踏实，姐妹的梦想。
2: 东亚当铺，懂你创业的不容易。
1: 03-551-8666。
3: 天哪，这个夏天你是不是又要烧起来了？
4: 你需要的不只是冷气，是一条能让你直接躺进北极圈的凉感神器——Jaya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被。
3: 它不只是凉，冰诺感面料使用高磅数冰丝，凉感效果更持久，像睡在冰镇过的云上面，凉到你从头笑到脚趾头。
4: 加上云朵车缝，亲肤好棉，吸湿透气，久盖不闷，夏天就该这么爽快。内层还有特 A 级防螨抗菌棉，洁净无异味，有效减少过敏源。
3: 特价买一送一，只要1098，快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4: JR 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被，陪你凉凉入梦，爽爽过夏，给你像云一样的凉梦好眠，
1: 让每个灵感都不因资金搁浅。
5: 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神秘合伙人啊！东亚当铺，懂你的梦想打拼与生活努力。
1: 03-551-8666，专业又温暖的当铺伙伴。
6: 修理刷窗，忙阿门，刮玻璃。修理纱窗，纱门，换玻璃。
1: 还记得小时候，常常会听到沿着巷弄放送的这种录音带声，除了带着浓浓的怀旧感之外，修理纱窗、纱门的师傅开着小货车，一边播放着录音带招揽生意，一边留意有没有伸手招呼的客人。这也是悠闲午后时常见到的街头风景。车上载着各种窗门，在师傅的巧手下，大概十多分钟就可以换好。而在一扇扇换好如初的纱窗纱门，以及围观小孩的敬佩眼神，我们看到了平整光鲜，也看到了家常的幸福。
6: 修理纱窗，忙阿门，刮玻璃，修理纱窗，纱门，换玻璃。
7: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8: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1: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0: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奇葩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1: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熟龄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0: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2: 我是中心学校副校长徐前崇，您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
3: 听见心动的声音，
4: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我是徐佳莹，我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和你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哎，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2: 我也刚好而已，哎，
1: 很不够意思哎，你
2: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3: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111。
4: 心动经常不是因为拥有了，更多的时候只是来自于片刻的偶遇。

心动不见得要去经历，有时它来自回忆，来自一首诗、一幅画、一首歌，甚至一场梦。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那纪念青春的旋律，或许会是来年心动的记忆。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哮喘的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三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2: 经常加班又熬夜，
3: 睡前来三颗。
2: 应酬喝酒常宿醉，
3: 睡前来三颗。
2: 想要护肝护全身，
3: 睡前来三颗。
1: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3: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0: 现在时间凌晨5点。
4: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我是卓文萱，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的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
1: 许多朋友都羡慕我可以不工作当个全职妈妈，全心全意陪着小孩长大，但很多事情其实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在园区工作的老公时常晚归，大部分时间都必须母兼父职，对一个全职妈妈来说，每天整理家务、洗衣煮饭，这样的生活像是永无止境的轮回。其实我偶尔也会羡慕有工作的朋友们，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圈，不用被老公和小孩绑架。虽然放弃一切专心当个全职妈妈照顾孩子没有想象中容易，牺牲也不少，对我来说能陪伴孩子的成长无价，不错过孩子的每个笑容与阶段，绝对是身为妈妈最大的成就。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锅，不再让火锅、煎烤盘、气炸锅占据你的厨房空间。这是一场关于空间的革命，煮、炖、炒、煎，它是暖心的火锅，也是利落的气炸锅，换个配件更是完美的煎烤锅。独特180度翻转机头是灵魂

0: 魏如萱，进广告咯。这里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各位乡亲长辈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五月慈母心，温暖满宝山。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政委要向全天下最辛劳的母亲们致上最直诚的敬意，感谢你们用无私的爱守护着每个家庭与孩子。政委衷心祝福每一位伟大的妈妈们身体健康，事事顺心，母亲节快乐。
2: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3: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4: 等什么等？新竹大土融资，让你不用再等。
5: 汽机车黄金名表，企业融资
4: 0357800055，就在新竹老爷酒店斜对面。
6: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4: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7: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4: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7: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4: 等无可等，就无需再等，
5: 急需资金就找新竹大同融资，
4: 房屋二开支票贴现，我们就是。
3: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5: 新竹大同融资立即拨款0357800055。
8: 我是吴若全，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9: 修理刷窗，门啊门，换玻璃，修理刷窗，刷门，换玻璃。
10: 还记得小时候，常常会听到沿着巷弄放送的这种录音带声。除了带着浓浓的怀旧感之外，

0: 修理纱窗纱门的师傅，开着小货车，一边播放着录音带招揽生意，一边留意有没有伸手招呼的客人。这也是悠闲午后时常见到的街头风景。车上载着各种窗门，在师傅的巧手下，大概十多分钟就可以换好。而在一扇扇换好如初的纱窗纱门，以及围观小孩的敬佩眼神，我们看到了平整光鲜，也看到了家常的幸福。
1: 修理纱窗房啊门花玻璃，修理纱窗纱门换玻璃，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八九九，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全家的活力健康就从吃对鱼油开始，来自大海的顶级鱼油带给您全家活力与健康。
1: 新东严选为您推荐天使纳拉德国顶级鱼油，来自全球最大 KD 药厂，专利超临界萃取的高吸收率 RTG 形态， Omega 3浓度高达 83%， 吸收率更是一般鱼油的三倍，成分和知名品牌都一样，价格却只要一半。
0: 行动就要马上行动，最好的鱼油让你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回家，现在每组六盒只要2480，还送你维他命 B 群、 C 加 D、 钙、镁、锌发泡锭，这种高品质又划算的价格真的只有行动严选才有哦。
1: 马上拨打订购专线0800501899，或上行动音乐电台官网查询。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提醒民众一定要透过官方网站或指定方式领取，预防诈骗多注意，千万不要点陌生连结，不要随便提供个人资料，也不要乱汇款哦。若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更多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 1000.gov.tw。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0: 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1: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0: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1: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0: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1: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0: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1: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0: 贷款专业第一，
1: 0800-581-666，0800-581-666。
2: 关于男性健康专业资讯一次了解，微创结扎、雷射包皮局部麻醉无需拆线。博威诊所针对结扎与包皮手术提供完整的专业说明，男性手术找博威，博威诊所帮助您。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3: 大家好，我是恒山乡长张志宏，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4: 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们是 Happy Lady，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我是新手妈妈，
2: 我是斜杠妈妈，
3: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0: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5: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

0: 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2: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1: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2: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首领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1: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0: 谁说没有富爸爸就没有希望？
1: 台立当铺做你的靠山，做你肩上的后盾，让您放心。
0: 对的选择是成功的一半，资金调度找台立当铺，汽机车、金饰、名表、房屋、土地，
2: 台立当铺
0: 03-3323-111，3323-111。
3: 每年4到5月，初春暖风吹起，台湾的山林飘起浪漫的五月雪。盛开的油桐花为山林换上新装，每年的这个时候，从北蔓延开来，桃园、新竹到苗栗山林，到处都可以看到桐花盛开的美景。桐花飘落时，像白雪纷飞，缤纷灿烂。花总是在美丽过后逐渐枯黄凋零，油桐花却是在最成熟美丽的那一天凋落。总是忙碌的我们，偶尔也该放下手边的工作，欣赏这季节最美的风景。
4: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5: 心动音乐电台。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18， 每天都要洗脸，可是呢，那么多的洗脸产品，我们到底要怎么选择呢？来，今天节目当中帮大家邀请到来自韩国美妆保养品牌的百年约芳台湾总代理代表 Judy。
4: 心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y。
3: 是，而且今天节目很特别，还帮大家找来的百年约芳在台湾的见证者呢，欢迎 Vicky。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cky。
3: 是，先请 Vicky 跟我们说一下，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机缘之下来使用到百年约芳的？
5: 就是有一次呢，就是听到心动电台还有在免费索取这个试用包的部分，
3: 有，
5: 对于是呢，我就立刻的索取试用包。那一开始里面是只有洗脸的这个部分，那因为我平时就是比较混合肌的部分，所以呢，通常洗完都会比较紧绷干涩。对，但是我使用百年约芳这个洗面乳，洗完之后发现没有紧绷干涩以外呢，它感觉有时帮我做一个清洁，因为我平时会冒痘，但是这个就比较不会有冒痘的状况。于是呢，我就觉得呢，说这个产品应该是要研究一下，发现它里面是草本，难怪它不会让我觉得我的肌肤感觉紧绷，或是觉得有化学成分的感觉。
4: 对，
5: 那它很特别，就是我在挤出来的时候有发现不像平常的洗面乳乳状的感觉，它是有点像粉红色的泥状。
3: 对，
4: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百年约芳里头有添加了加州产的玫瑰泥。那你每天在使用它的时候，好像每天在敷面膜的感觉，
3: 边洗脸边敷脸。
4: 对，那敷面膜就很滋润嘛。
3: 对，
4: 那呼应一下刚才就是 Vicky 讲的，它洗完之后皮肤会觉得比较好像不会冒痘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百年约芳的基底是紫草。
3: 紫草，
4: 那紫草就是韩国代代相传在用来所谓跌打损伤啊修复的一个很主要的成分。那我们在用产品的应用上，所以就变成说它就有修复镇定的效果。
3: 修复，
4: 对。那还有甚至我们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他觉得使用后比较透亮，就是我们里头也有另外一个我们复合体嘛，我们另外一种十种成分里头有添加了除了抗氧化之外有美白的功用，那这个美白的成分就是白芍根跟陈皮，所以我们才会有听众说用完比较透亮。那其实用完比较透亮的原因其实就是他又把脸洗干净了。
3: 你又把脸洗干净了，然后选到是对的产品，好的产品，那这些成分啊都有渗透进去了。
4: 对，
3: 那就好像你没有把你们家那个纱窗啊卡灰尘，对不对？洗干净了，是不是自然风就透进去了？
4: 对，
3: 那是不是那种自然的那个毛细孔呢，它就打开了，你整个人就不会暗沉，整个就是提亮起来了。
4: 对，除了提亮之外呢，你要维持这样的好肤况，我们建议还是可以用我们持续用我们的精华水。
3: 有精华水，
4: 对，那精华水你就把它想成是我们一般在用的化妆水。那通常我们洗完脸之后，你上化妆水有收敛的效果嘛？
3: 对，
4: 毛孔的效果。那如果说你今天用完了之后还是觉得有点干，不够保湿，我们建议你再上一次我们的，
3: 可以再上一次，
4: 对，一样的分量，三滴就好，上我们的精华水。这上去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它有油的魅力了。
3: 油哦，
4: 对，所谓的油就是会让你觉得你的皮肤是端端的，
3: 滋润了，
4: 然后不会觉得好像水不太够的感觉。对，那其实也可以达到所谓的油水的平衡的部分。对，那这也是我们建议大家之后可以这样用。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见证者跟我们分享的，其他见证者跟我们分享说，哎，你 CP 值很高。
3: 对，
4: 我说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确蛮高的，因为我们可以当湖后水使用。
1: 湖后水，
0: 对、嗯、对，所以就是连先生呢、啊、自己的小孩啊、嗯，也可以加入使用。
1: 嗯，
0: 对。那另外一个，如果说你第三滴在第二次在上的时候，觉得水分好像有点多的时候，你就把它用在我的发尾
1: 啊，在手上不要浪费，不要抹掉、哦，
0: 不要浪费，不要浪费、哦，真的可以用到一滴不剩。
1: 对，而且是真的很好的成分的，记得在手上也要把它放回你的头发上。
2: 对对对，我也想要分享一下，因为自从我使用那个。洗面乳接触到洗面乳之后、
1: 嗯、
2: 我就有再去特别去查了一下，然后我就才发现哦，原来有精华水，所以呢我也立刻就是买了精华水回去使用。那通常我只要使用所谓的化妆水或是精华水的话、嗯、我的混合剂 T 字部位会特别的油、
1: 嗯、
2: 然后脸颊会特别的干。
1: 对，
2: 但是呢我使用这个精华水一样真的就是三滴、
1: 嗯、
2: 然后呢轻拍在上面、嗯、我隔天起来我 T 字部位是没有油的，
1: 是顺的。
2: 对、嗯、而且是感觉是它是有吸收进去的感觉、
1: uh-huh, uh-huh.
2: 对，然后我的脸颊也不会干、
1: uh-huh.
2: 对，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的保湿，非常的有就是帮我在保护我的肌肤屏障的感觉、
1: 欸、真的真的是整套的系列组合用起来买起来。不过姐姐那个用起来买起来有优惠吗？
0: 有有有、就像 Vicky 这样的见证者，大家听了之后应该就知道它其实有达到所谓油水平衡的、
1: 嗯、
0: 那其实这就是一款适合它的产品，
1: 而且适合大家的产品、哦、
0: 对，
1: 草本不挑人哦。
0: 对对，
1: 你看他那么敏感都可以用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也谢谢大家爱用、
1: 嗯、
0: 所以我们决定要让大家维持这样好肤况到很长久、
1: 欸、
0: 然后所以活动要买一送一，
1: 买一送一，
0: 是的，
1: 买一瓶送一瓶，买一组送一组，赶快拨打电话0800501899 0800501899，或上网搜寻心动严选商城下单都是可以的。所以今天要谢谢 Vicky， 要谢谢 Judy，
0: 谢谢大家。
3: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4: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5: 哎，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6: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3: 你准备好了吗？
7: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3: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7: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3: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7: 从洗卸到精华，
3: 从日间到夜间，
7: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3: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7: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8: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5月9日早上8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9: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10: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11: 要换就要选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10: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11: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10: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1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6: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10: 想了解更多，
11: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
12: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

0: 代办土地房屋支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1: 03-572-0066 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2: 大家早安，现在是早上7点整，我是竹东镇长郭远章，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3: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4: Pass News 整点新闻。
5: 您好，我是李总。受东北季风及锋面影响，预估今天全台容易下雨，中部以北宜兰不仅下雨时间较长，还可能出现间歇大雨，至于南部也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6号到7号随着锋面减弱，天气将好转，不过周五8号到周六9号受到第二波锋面影响，中部以北南部山区又将有局部阵雨或雷雨。赖清德总统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我政府对于相关行程及赖总统何时返台保密到家。不过台北时间昨晚6:50，赖总统去程搭乘的 A340 史瓦蒂尼国王专机从史国起飞，预期赖总统搭乘该机返回台湾。根据推算，若专机直飞台湾，赖总统可望今天上午返抵桃园国际机场。蓝营军购路线之争延烧，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天重申，党中央立场从未改变，他尊重立院党团自主，但重大政策、攸关国防安全的重大预算，国民党必须要有一致的态度跟立场。对于1.25兆元的行政院版本，郑丽文说，就算是1250元，国民党也不可能空白授权。桃园市人行道普及率未及60%，去年被审计处点名改善。桃园火车站前的大庙景福宫周边要道，近日正拓宽实体人行道，人本接口路口的车组也加粗，提升行人安全。民团肯定人本环境成效，并建议增加停车指引与减速设施等。美国总统川普3号发文，4号上午正式展开自由计划行动，引导滞留霍姆兹海峡的船舶得以脱困。美国军方表示，两艘美国海军的飞弹驱逐舰已进入波斯湾，突破伊朗封锁，同时也有两艘美国商船通过霍姆兹海峡。根据经纪公司船东及船舶追踪机构等资料，现有约1600艘船受困海峡两端。以上新闻由叶柔编辑播报。
4: 即时新闻焦点 ，Pop News，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 89.9。

0: 我要变成童话里。我是光良，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变成翅膀守护
1: 你。115年房屋税在5月1号开征，缴纳

0: 期限到6月1号。为了鼓励依化缴税，新竹市税务局县政举办一纸搞定轻松缴抽奖活动，只要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使用行动支付或线上查缴税，缴纳115年新竹市房屋税，免登录就有机会抽中10000元商品券，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新竹市税务局提供。
1: 来喽来喽，欧巴欧尼，老肖来接你了哟！
2: 好帅好帅，老肖腹肌一整块，哇塞哇塞，韩国外汇生吸睛又可爱。
1: 来喽来喽，欧巴请上车，
2: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1: 0909-911-941，
3: 让每个灵感都不因资金搁浅。
4: 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神秘合伙人啊！东亚当铺，懂你的梦想打拼与生活努力。
3: 0355-18666，专业又温暖的当铺伙伴。
5: 霹雳车，尖端科技的结晶，是一部人性化的万能电脑车。
1: 老哥找不到，
2: 我老肖搞得到。
1: 你想点的车，老肖都帮你代购搞到。
2: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6: 请支援收银。
3: 东亚当铺支援您。
7: 政府立案合法经营汽机车钻石名表之客票，
6: 东亚当铺支援您。
3: 5518666，
8: 分娘来了哦。
9: 走进客家大院里，朋友奶奶的亲切问候，是我对客家最心动的记忆。大厅门前的对联写着一等人忠诚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道尽了客家人勤耕与读的好传统和对后代子孙的殷切期盼。厨房传出来的饭菜香，是奶奶带着晚辈一起努力的成果。不管是客家小炒、姜丝大肠，还是梅干扣肉，每一道菜都有着不平凡的简单和好味道的传承。吃饱了散步田庄，脑中尽是浮现奶奶教的人生道理。
8: 何子不容压天体，何五不容拥家意呀、啊？
9: 就是好子女要靠自己努力，不靠家里资助的期许。或许在现在的社会，这样的教诲特别能给人一种安定而温暖的力量。谢谢阿波，下次我一定会再回来，听您聊聊一辈子的人生风景。
1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2: 我是新手妈妈，
3: 我是斜杠妈妈，
4: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2: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5: 德意假发。
6: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7: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5: 薪水都不涨。
8: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5: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7: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8: 0357200066 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9: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10: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11: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10: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11: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1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5: 我是新竹市东区市议员新竹水牛曾之成，让你听好听的音乐是心动的责任，让新竹市民过好日子是我新竹水牛的责任。我是新竹市东区市议员曾之成，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电台 FM89.9。
1: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家好，我是 Rocktan Girls 的慧妮，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2: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3: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桐花飘落，享乐宝山。5月9日早上8点，在宝二水库福伦公园盛大登场。现场有浪漫桐花泡泡屋、手作 DIY 与趣味闯关活动。参加环湖健行活动，还送限量露营椅与圆游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赏桐花、听音乐、玩飞盘，共度美好的周末时光哦。
4: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5: 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6: 我也刚好而已耶。
5: 很不够意思耶，你
6: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7: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11，03-554-2211。
8: 身为男人，就应该直接进入广告主题。
9: 30岁以后，是不是感到体力越来越差？常常加班熬夜，睡再久身体也好累。你需要更加活力满满的 B 群加强锭。
10: 赖雅妍代言天使娜拉姜黄人参险 B 群缓释加强锭，含有高浓度完整复方 B 群缓释速攻高科技升级，让你活力体力都加倍。
9: 心动严选一组半年份，只要1680元，一次购买2组，加赠6倍浓缩秘鲁玛卡一盒。赶快拨打0800-501-899或上心动严选官网查询。
11: 太棒了，幸福美满的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呢。
12: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13: 心动经常不是因为拥有了，更多的时候只是来自于片刻的偶遇。

0: 心动不见得要去经历，有时它来自回忆，来自一首诗，一幅画，一首歌，甚至一场梦。
1: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0: 那纪念青春的旋律，或许会是来年心动的记忆。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八九九。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各位乡亲长辈，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五月慈母心，温暖满宝山。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政委要向全天下最辛劳的母亲们致上最直诚的敬意，感谢你们用无私的爱守护着每个家庭与孩子。政委衷心祝福每一位伟大的妈妈们身体健康，事事顺心，母亲节快乐。
2: 以上广告由宝山乡公所提供。
3: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
4: 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2: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4: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2: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4: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2: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4: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2: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4: 贷款专业第一，
2: 0800-581-666，
4: 0800-581-666。
5: 哎，你还不知道吗？心动严选，好康讲不完哦。
6: 绿川黄金险金锭几点大放送来咯，即日起集满10张商品盒上的雷射防卫贴纸，再加送你2盒，嘿嘿，买越多送越多哦。更多活动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7: 还在睡，太阳晒屁股了，
8: 屁股晒伤了啦！现在时间早上8点，
7: 老萧专业日归外汇车与你迎接美好的一天。
2: 心动音乐电台。